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行车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1: 八点整，来继续梳理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2: 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好，目前有几条高速哈是有所管控的。首先是在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哈，现在因为雾大，东镇收费站入口封闭。还有河宝高速的文源段，因为大雾，绛县西、园区西往山西方向入口封闭。
1: 好的，主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其实到现在为止啊，天气晴好的情况之下，路面上的压力并不是很大。目前的学院路、中银路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呢，通行有一定的压力，通行较为缓慢一些。还有呢，人民路学校门口啊，学校周边压力大一些，其余路段基本上都还是比较的顺畅的啊。在一些路段呢，耐心等待上两三个绿灯也都可以完全来通过，所以说呢，大家目前可以放心的来出发了。

0: 晨八点，能量满格。
1: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1: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发给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8:0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啊，我们一块儿来充充电了。
1: 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哪方面的知识呢？首先来说一说我们的中条山啊，巍巍中条。最近的话，这个天气晴好哈，你往这个南边一看哈，这个山真的是太美了啊！
0: 哎，是的，
1: 尤其是在延池那边，你在006号的这个登杆打卡处哈，你拍一张照片发到网上，绝对火啊！
0: 中条山呢，在地理上被称作运城的什么呢 ？A 呢是南大门 ，B 呢是天然屏障 ，C 呢是后花园。
1: 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第二题来关注一下稷山的螺钿漆器啊，这个的话制作最核心的原材料是什么呢？我们来给出大家三个选项哈 ，A 是贝壳 ，B 是玉石 ，C 是金属。
0: 第三道题，成语接龙，五花八门，您呢？来接门子。
1: 嗯，这一会儿哈，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怎么样来参与互动呢？可以在您的手机微信的右上角哈，有一个加号，然后选择添加好友，再来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四个字儿“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呢，在私信当中就可以来发来消息哈，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哈，都是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聊天的啊。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中条山在地理上被称作为运城的什么呢 ？A 是南大门 ，B 是天然屏障 ，C 是后花园。
0: 第二道题，稷山的螺钿漆器制作哈、最核心的原材料是什么呢 ？A 呢是贝壳 ，B 呢是玉石 ，C 呢是金属。
1: 第三题，成语接龙，我们给出的词语是五花八门，大家来接门子。
0: 那高速方面哈，最新的高速路况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东镇收费站的入口开通了。
1: 那么大家这会

0: 我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哈，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
1: 好的，鹰隋长空第54次来打卡签到，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来听一下淼淼玉玉。
2: 第一题地两题 A， 第三题门当户对，对答如流，流经千里，里应外合，何其秀才。
0: 今天非常给力啊！
1: 刚还念到这个淼淼玉玉。怎么昨天没有来打卡？
0: 对，
1: 人真的是不经念叨。
0: 刚才广告之前我俩还说呢，哎，最近苗苗玉玉咋不来了呢？
1: 真是不经念叨的啊。
0: 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啊。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朋友。我们这位朋友弹幕啊说到了，他说第一题的话选 B， 第二题的话也选 B 啊，第三题门当户对，对影成双。
1: 可以啊，大家呢有没有你自己的答案啊？前两道题其实我觉得难度不算太大啊。还有很多朋友问到高速啊，你发高速两个字，然后有一条蓝色的字体显示的是最新高速路况，你一定要点一下它，它是一个链接，点一下呢整个高速路况就呈现在你的面前了啊。
0: 对。
1: 然后呢它还是一个实时更新的啊，实时更新的这么一个链接。
0: 今天的这个第一题的话应该对大家来说没有问题哈，你看我们三个答案 A 是南大门、B 是天然屏障、C 是后花园。
1: 我就觉得像是我们的后花园一样，没事儿到那儿去休憩休憩。
0: 对，吹吹盐风。第二题刚才我们提到了稷山的罗甸漆器哈，它制作最核心的原材料是什么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贝壳还有玉石金属 ABC 哈，大家来选一选哈。
1: 路面上比较的畅通一些，大家想答题马上腾不出手来答题哈，一定要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哈。每次可能都8:15了，看到很多朋友的这个互动过来了。没事，稍后呢，稍后大家有这个答案哈，包括呢你的成语接龙，有的话呢都可以来发送过来啊。我来给大家揭晓前两道题的正确答案吧。第一道题呢，中条山在地理上被称作是运城的天然屏障。中条山的横亘在运城的南部，自古呢就是晋南天然军事和地理屏障了。
0: 是，所以第一题选 B 哈。第二题，稷山罗甸漆器的制作最核心的原材料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选 A 贝壳，它是以贝壳磨片来镶嵌作画哈，是稷山传统工艺的一绝。第三题，五花八门的门子哈，您有充电成功吗？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西界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费收入呢是同比增长21.2%。
2: 再来了解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多个。
1: 工信部的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到2.98亿台，同比增长6.9%。
2: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整治。
1: 6号的16:34，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了空间站的组合体，转入了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日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2: 6号的14点，今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1: 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

0: 同比增长1.41%。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
0: 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呢，海南的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到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

0: 出惠民观影的福利，让电影票价呢降至近四年来最低的同时，真正来带动观众的走进影院，让观影人次这个数据超过了去年同期。
1: 在今年五一前夕，全国多地相继推出观影惠民补贴。以四川为例，今年五一期间，四川金熊猫惠民观影型电影消费券活动在五天时间内合计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并同步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同时，中国梦劳动美、川工送文化、光影惠万家观影活动也在5月1号至5号每天上午10点通过川工之家 APP 面向全省工会会员发放总金额达5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以实打实的惠民福利释放观影与文旅消费双重潜力，助力四川观众畅享高品质假日文化消费体验，电影成为了更多人的日常文娱选择。数据显示，截至5月5号11时40分，2026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就已经突破1891万，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成绩。与此同时，各地电影院也通过增加排片场次的方式，确保了热门影片能触达尽可能多的受众，为观众提供了充裕的观影选择空间。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下午，2026年五一档放映总场次达到233.1万，提前一天超过2025年整个五一档的总场次。
2: 那么在今年五一假期哈，您都去哪里看电影了哈？看了哪部电影呢？观感如何？也可以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
0: 好了，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啊，了解一下这个景区。在不久前呢，浙江温州的风景区哈，有一名6岁的男童呢，在家长拍照的时候呢，独自跑开玩耍。他就是父母在互相拍照，这孩子在旁边，刚开始还在，这个拍完照以后一转头，这孩子不见了啊，然后呢就立即呢，报警来进行求助。
3: 接警后，当地派出所和巡特警大队民警赶到现场，并联动民间救援力量，组成一支30余人的搜救队伍，采取人力拉网加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沿着崖壁和江岸线展开搜索。原来，孩子被困在了江边的一处岩石夹缝中，一边是不断上涨的江水，一边是陡峭的岩壁。此时，孩子全身已被海水浸透，冻得瑟瑟发抖，惊恐地蜷缩在夹缝中。一名特警队员发现孩子后，立即攀爬过去，靠近孩子。他一边轻声安抚，一边摘下自己的头盔戴在孩子头上，又脱下外套紧紧裹住孩子的身体。由于崖壁湿滑陡峭，救援人员便从岸边驾驶救生艇绕行至孩子所在位置下方水域。在艇上，队员与崖壁上的特警队员配合下，孩子被转移到救生艇上送回岸边，交到了孩子家长手中。经检查，孩子除受到惊吓和轻微擦伤外，身体并无大碍。
2: 你看看这多危险呢，
0: 很危险啊，
2: 这个救援从白天救到了晚上。
0: 是，你说在晚上如果这个还没有找到的话，那可能这个危险系数就会更大一些
2: 了、啊、对的。
0: 然后呢，在这个悬崖边，然后恰好是卡在的这个缝里啊。
2: 看孩子毕竟还小，才6岁哈，所以说我们尤其是带孩子出门的一些家长哈，出门首先是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啊、
0: 对，不要盯着手机看，不要这个拍照觉得几秒钟，就这孩子他爱玩是天性，你就这么几秒钟的时间，孩子马上就离开，可能就跑得离开你的视线，就找不见了啊。所以出门在外啊，游玩的同时一定要把孩子看护好了。
2: 对，这个是去景区哈，你像我们包括坐车、坐火车、坐飞机，也要把自己的孩子看管好哈，可能一个一不留神儿，孩子就溜走了。

十刀下商，从取火又到马桑，那年的四海八荒，到今日胜了惨光，当最后一个人皇子露台誓死不降，一师不住的高墙，不过是立下两行。姜太公愿者上钩，便定了国号为周，此八百年来死无忧，却分了百个春秋，只为了家人一回眸，以烽火戏了诸侯。若问我要个理由，我想那必是

0: 前的战火连，昔日诸子百家言，至已成了圣贤。看老子子气东来，对孔子以礼相怀，那百家经史之才，不禁被黄土而埋。卧薪尝胆与王剑，南门立木金不欠，完璧归赵回金殿，那一曲离骚在南涧。车同轨，书同文，万里长城上有痕，那古往今来第一人，可惜了未被封了神。那千古一帝，一尊二世难续，问那长生何意呀，用了举国之力。可王侯将相宁有种，到今日仍有人不懂。那刘邦不惜霸王勇，可未见与人高一等。兄弟仇若隔了夜，便成了楚河汉界。乌江畔的英雄血，虽向水灭了生气。他稳坐在这咸阳封了八个异姓的王，可宫门外的高墙，那刀剑却已难藏。又是谁吞了儒术，将丝绸运至何处？冠军侯单敲耳露，自司马手中血。我大汉至了结尾，这满朝窃国的匪，皆怕那是人的嘴，所以皇帝成了傀儡。到了天下三分，那烈酒定是余温。可怜这三人的根，后被司马定了乾坤。八王之乱，自南北分了一半，书中的一字耳患，更像是一声长叹。杨广进贺而下，以科举传了佳话，可劳民伤财遭的骂，比攻击来的还大。那玄武门外的墙，曾也有刀剑相藏，可若是没那铁两行，哪来的盛世大唐？千古的一位女皇，谁说她不如儿郎？无子妃无子以行，问宫女过又何妨？安史乱后无英豪，不过是生死秘密条。那三岁孩童戏歌谣，在无人比那皇朝。
1: 抬头望天，惊呼雨风，火花开后，荷花伤。空见江山，寇长安，万乘金山，黄金。
0: 这黄袍扎在身前，一杯就是了兵权。可多年后再想当年，这才是忠义两全。那靖康之祸，到今日仍被人唾。那尽忠报国之诺，在当年竟是为过。将军若是不还朝，有谁可动你身？生了一员，脚下已再无群臣，便遵了祖上训的文。那天子死在国门，那四方兵马来袭，便走得坚定不移。这天下四个奇袭，为是那当局者迷。冲冠一怒为红颜，也不过是个传言。名利要在了身前，那骂名还了百年。清兵入关平三藩，以水军收了台湾，也算是几座高山错在了百年闭关。在闭关锁国那一日，便定了兴风不识字。后来人的鸿鹄志，更像是我中华的志。从盘古到了清末，又怎能就此别过？这五千年的颜色，仍在背了你我而坐。我华夏儿女的乡，自古是礼仪之邦，而这个古老的东方，立在了世界中央。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
6: 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9: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8: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0: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8:30，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景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我们来说一说哈，春夏季节出行高峰，人员流动的比较密集，务工务农出行安全呢是至关重要的。目前的核心交警呢也是聚焦呢重点路段、重点车辆，持续强化路面的巡查管控，严厉打击务工车辆超员违法行为。那么近期呢也是查获了多起典型案例，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公开曝光典型，也警示全体交通参与者啊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1: 首先来关注这一起案例哈，是在2026年4月14号，河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西卫中队在209国道中煤华境路段哈，对于进 M 号牌的面包车进行了一个检查，发现
0: 八国道樊村堡的十字路口开展交通违法查处行动的时候，也是对一辆面包车呢进行检查，发现的车厢内人头攒动，有超员的嫌�疑。经过核查，这辆车核载7人，实载13人，超员85%，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1: 最终驾驶人曹某某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那么超员哈都有哪些危害呢？首先哈是载人超过核定人数，人车总重超出了额定的一个数值，会增加我们行车时的不稳定性，同时惯性增大，制动距离延长，危险性也相应增大。
0: 另外呢，在超员的状态之下，车辆的轮胎呢是容易因为负荷过重、变形过大引发爆胎、突然偏驶、制动失灵、转向失控等等。
1: 还有我们超员车辆哈，一旦发生爆胎、侧翻、自燃等意外或者是交通事故，将会给乘客逃生、人员抢救带来极大困难。
0: 另外呢，超员的乘客几乎呢是没有任何的安全的设施保护的，所以说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会最先受到伤害，并且伤害的后果比有座有安全带保护的乘客更加的严重一些了啊。所以针对于这个超员啊，交警部门有哪些提醒呢？我们来请进呢河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周贤周警官来给大家做提醒。
1: 周警官你好。
2: 哎，你好。
1: 今天我们是曝光了我们河津的这两起案例哈，都是和这个超员超载有关系哈。那么针对于这个超员，你有哪方面提醒呢？
2: 我们驾驶人和乘客都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驾驶人要明白，任何理由的超员都是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当儿戏。对于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来说，这样的车辆如同移动的炸弹，所以广大乘客要提高自身安全防护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出行中选择安全合法交通工具，不要因为一时麻痹大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0: 好的，非常感谢周警官，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0: 超员超载的专项行动啊，现场已经是查获了多起的典型违法案例。你像这个和我们刚才何金所说到的是一样的啊，也是有这个超员超载的情况。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就连线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亥州中队的中队长耿文强，请他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整治行动的开展情况、查处重点，同时呢也给广大驾驶员呢提醒超员超载的危害和相关的法律处罚规定哈、啊，一起来了解一下。请进呢耿队长，耿队长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嗯，我们知道哈，今天可能有一个现场的这个会议哈，近期咱们查处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 为切实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有效防止和遏制以车辆超员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根据榆城市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统一部署，我中队于2020年5月5日留置榆郊辖区内东边时段楼段东边车辆，将务工人员集中出行的楼段作为终点管控，采取流动巡逻和定点检查相结合的勤务模式，扎实开展超员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在整治行动中，共查处这个超员违法车辆2起，货车违法载人1起，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处罚。查处营运公交车跨区域行驶1起，已移交榆城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处理。下一步啊，我中队将持续加大对超员等违法的行为查处力度，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坚决维护辖区道路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保证人民群众平安出行。
0: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哈，这次这个查处的力度也比较大一些哈。平常我们可能经常一听到哈，不能超员超载，不能超员超载哈，就是一直在这样的宣传，可能大家意识当中也没有意识到超员超载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来给我们简单提个醒哈，超员超载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
1: 超员，这个危害就是，比方说他的五座车，你只能拉五个人，你超过这个负载啊，他对你这个车辆的性能，就有所这个来过。
0: 对，他也没有安全带，也完全没有安全的保障啊！
1: 啊，就没有安全保障。
0: 对，可能这个人员一超的话，是不是制动距离它可能也会变长一些？这样的话也增加一定的危险性。
1: 对，
0: 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什么爆胎呀、侧翻呀、自燃，可能这些都会有啊，
1: 都会有。
0: 好的，非常感谢耿队长哈，辛苦了，再见。
1: 哎，好的，再见，主持人。
0: 再见。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3-2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2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2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8:45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运政工会呢联合央视打造的五一特别节目《河东奋进曲》致敬劳动者呢重磅播出。5月1号晚上的8:45，央视17套首播，5月2号重播。节目呢是由运政市总工会呢全程参与，展现了运城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风采，聚焦劳模工匠、非遗传承、乡村助农、高铁匠人等等一线故事，呈现了蒲聚绝技、面塑吉尼斯、还有古建修复、高铁电机绝活，还生动展示了运城工会跟着劳模赶大集的特色活动，用镜头来致敬平凡英雄，彰显河东力量。
1: 再来关注最近省总工会来运城指导工人文化宫建设，实地查看了市县2级文化宫新建改

0: 造的项目，围绕功能布局、运营管理、服务职工指出指导意见，推动职工文化阵地高标准建设、长效化运营，真正把工人文化宫建设成为职工安心暖心的学校和乐园。
1: 来关注一下，市总工会开展了五一节前的医疗互助慰问活动，为因病致困的职工呢送上医疗互助金，缓解就业压力。我市职工医疗互助工程呢已经开展了16期，手续简便，赔付及时，有效补齐呢医保缺口，守护职工家庭幸福。
0: 近日，中条山集团北方同业首届职工技能竞赛开幕，设置了电工、焊工、驾驶员等8个项目，以赛促学，以赛育才，激发职工钻研技能、岗位建设的热情，为产业工人成长搭建平台。
1: 在第136个五一劳动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呢，永济市总工会呢也是启动了五一的系列活动，推出了劳模宣传片，还有共建劳模林、职工书画展，为户外劳动者送爱心餐。劳模5天呢是免费可以来进行游景区的慰问一线的职工，用文化赋能与暖心服务来致敬劳动者。
0: 再来关注，最近万荣县也同样举办了庆五一的职工趣味运动会，60支代表队、2000多名职工参赛，融合趣味竞赛、劳模风采展、创新成果展示、工会爱心驿站服务，让职工在运动中凝聚力量，感受温暖。
1: 芮城县总工会呢也是走访慰问了各级劳模，在与劳模亲切交流，送上慰问品，鼓励劳模发挥传帮带作用，传承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2: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0: 是陈琦。
1: 接下来来说一说吧，这个沉迷手机啊，包括呢青少年，比如说沉迷于这个手机游戏的啊。
0: 对，您家孩子沉迷于手机吗？喜不喜欢玩手机？一般玩手机是玩多久啊？有没有这个自制力啊？
1: 是，一般情况下可能这个都说这青少年包括孩子这自制力比较差一些，你让他自己去断这个网瘾的话可能会比较难。但是最近呢在北京有一网友分享了自家孩子的视频，孩子察觉到自己沉迷手机后呢自发来进行戒断。他说啊，自己意识到一旦家长不给手机呢就会超级生气，代表自己已经是沉迷于手机了，需要把自己给拉

0: 变成3到4级的偏西风，阵风呢可能会达到5级或以上了，最高温度在21度到25度。今天夜间多云，4级的东南风，最低气温在8度到12度。
1: 盐湖区的温度是11度至2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
0: 好了，更多气象资讯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1: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的7点，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3: 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7: 师傅，你就把绝招传授给徒儿吧。
8: 好，我只做一遍，你看好了。去心要稳，控制好手臂，哈，用心感受，找到那个临界点，拧一半就行了。最后不要犹豫，出手要快，下压手臂或反方向旋转，收工。徒儿，你学会了吗？
7: 师傅，对待水龙头都这么精益求精，难怪您每个月的水费账单那么少。我学会了。
1: 日常生活中，洗菜洗手时并不需要全开水龙头，洗漱间隙及时关闭水龙头，节约用水，从这些小细节开始。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慢车，锁定调频，
11: 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
1: 感觉到热了，哎，昨天呢突如其来的下午来了阵雨，也不能叫突如其来，其实这个天气预报早都做了哈，大家可能早有防备。时间不长，风力很大，一阵狂风过去呢，带来了清洁的雨水哈。所以说今天呢，你看整个天气天空晴朗哈，然后蓝蓝的天非常好，空气污染指数应该小很多。今天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25摄氏度，最低10摄氏度，天气还算行。我就说了，真正热呢是下一周哈，下周一的时候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年呢早早的就要进入到这个30多度的行列了，所以说大家呢也要有个心理准备哈，下一周可能我们就突然感觉到，哎，夏天怎么来了呢？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看一下我们的留言打卡哈，今天来的最早的听友新桥居建材说，这个

安老师周四早上好，祝大家开心每一天，白狗白口摇打卡。哎，思雨他爹说，安老师你好，下线出租车打卡了。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文喜打卡了。来，柳进强说，安宁老师早上好，去机场的路上打卡。哎，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你好。哎，享受每一天说，安老师上午好，签到打卡。临县伊市镇南环路体育场门口中间的隔离栏建议啊是半封，只让行人和电动车通过，汽车呢就不要在此掉头了。上下学呀，这里有的新手呢经常发生碰撞。县城本身不大，环线绕着开也行的啊。啊，那条路我倒是不太熟哈。行，这块我们可以和临沂的交警队来沟通一下。他说中间隔离栏，意思是这块的汽车也能掉头是吧？汽车一掉头，那块就容易堵车，是这意思是吗？还有少爷说，这个安老师好，签到哈，小区物业没人管了，停水垃圾呢都是事儿，社区呢让城里物管会啊。小区没物业呀、啊，还真挺麻烦啊。但有了物业呢，大家又不满意，你看有些事儿挺矛盾，是不是？金樽酒藏老许说：“安大爷，周四上午好，上班打卡了，开工快乐。”哎，其实对于这个物业来讲的话呢，我个人有这种理念哈，大家在这个物业公司成立进入小区之后啊，确实要提供服务。为什么呢？因为物业嘛，大家掏了钱，哎，算是一个相互之间，比如说我花钱了我要买服务，那你就应该提供相应的服务。这物业呢确实要做好这一点，但是作为这个业主来讲的话，也要有个理念。物业公司啊，他在这儿不是搞公益的，他在服务好，要把卫生搞好，要把其他搞好，但同时他还要盈利。对，他还要盈利，他要从这里面要挣点钱。你不能说哈，我花了钱我就要全把它再通过服务要回来，这也不可能哈。所以说这个相互之间提供好服务，另外一点作为业主来讲的话，你也要考虑清楚，我们掏的钱有一部分他是要挣走的，你心里要考虑，要知道这个事儿哈。稷山的段先生呢通过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哈。好，一会儿稍后再读大家信息。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这个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喂，你好，是张先生吗？啊，电话可能是挂断了，一会儿我们再联系啊。来，金樽酒藏老许说，安大爷周四上午好，上班打卡，开工快乐啊。对，开工快乐。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你好。来，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孙栋说，安大爷早，来打卡了。哎，快乐人生说，安老师好，免持听节目，给我拍了个小视频啊。

0: 来，摇摇头没烦恼说，老师周四早上好，新疆北张打卡打卡，周四快乐。哎，自度说这个安妮老师好，盐湖工业园打卡。来，心心所航说这个安老师机场大道打卡了。哎，你好。咱们听友陪说安老师早上好，打卡签到。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樊女士的电话。樊女士你好。
1: 您好，安老师。
0: 哎，樊女士，你请讲。
1: 哎，我是这边是啥呢？就是我父亲，就是零四二四年，就是前年十二月份，他不是买了给人家卖化肥。

0: 然后是这样，一会儿我的下一个节目不是律师帮您办吗？
1: 嗯，
0: 我把你电话记住，下个节目我让下个节目组给你打进电话来，让律师专门跟你说一下，好不好？
1: 能行，我就看看这个效果好。要是说
0: 你这个事儿，我对你这个事儿我听了一下，
1: 嗯、
0: 应该起诉起来比较容易。容易啥呀？他好多人起诉，他证据链不足。
1: 嗯，
0: 证据链不足呢，就不能足以你们俩之间是借钱关系。你这个呢，就刚才你说了，我们什么聊天记录啊，什么转账记录啊都有。这样的话呢，它形成一个证据链，事实是清晰的。那么剩下的就是这个，因为他是搞这个经营的嘛，是吧？
1: 嗯嗯。
0: 他是搞卖化肥的等等。
1: 对。
0: 那么这个法院对于这样的执行呢，应该是比较容易。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没钱了。有的人不是在外头欠了很多债，
1: 嗯，
0: 他是真没钱了。这法院在执行这个的时候就有点，他也费劲。但是呢，你如果说他是搞经营的，他还开着店，他还有钱，这就好整一些了。
1: 对，他应该还开着呢，因为我上次给那个还有一个人打电话，他说意思最近在陕西那边布货呢，他把货要卖出去呢。
0: 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其实走诉讼的话，应该对你们是很有利的，法院也容易执行。
1: 行，那我问问律师看看。好，
0: 好嘞，一会儿十点以后，我让下一个节目跟你联系，好吧？
1: 行，谢谢老师。
0: 好好，没什么，哎，那就先这样，
1: 谢谢，
0: 哎，好好，再见。
1: 好嘞，嗯嗯。

0: 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西界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3: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6: 预备开始。
7: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2: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0: 航天蓝。
8: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0: 击问题根源，
1: 追踪真相，
0: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0: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王先生，请讲。
4: 哎呀，安老师，我跟你反映了，我是在那个就买了一个二手车，去年八月份买了一个二手的新能源货车。
3: 嗯嗯。
4: 那个轻型的封闭式货车，新能源的，这就是吉利，叫吉利的车，远程。嗯、然后我在那个人保大厅，就是卫生界这里，就是有一个，是中国人民保险是，买那个叫他给我上保险，人家不给上、啊、现在。
3: 不给上保险。
4: 对，不给上保险，现在这车等于是报废了，你也不能买保险，你就是选不了车现在。
3: 都不给上吗？
4: 对，都有，所有的运城都不给上，这个东西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就是新能源不好好上。
3: 哦，我早都听说这事儿，早都听说这个新能源有些上保险不太好上。
4: 对，
3: 因为保险公司觉得划不来本儿，好像上了之后，对保险公司我说了嘛，他都是搞盈利的，对吗？
4: 对对对，人家肯定算人家
3: 的。对他可能觉得他这个不划算，所以后来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可能觉得不划算吧，集体这样。他不是一家保险公司都是这样是吗？
4: 对，我们也没办法，所以才出动你的，哎呀不知道怎么搞，那么老板
3: 呢，我们跟保险公司来，你在哪家买的？
4: 我没在哪家，我这买的是个二手车，在四川买的，四川的一个二手车，四川买的这个车的时候他在广东上的一个保险。叫什么众安保、众安财险，众安财险是个小公司，他在网上都查不到这个公司。然后现在不是到期了，这个八月份，四月份到期。
3: 嗯。
4: 所以到期了，我想在咱运城，就是在户也签到运城了，然后也在想在运城买保险。但是我问其他同行，他们都在人保，只有人保可以上这个新能源。
3: 嗯。好的，你稍等一下，我们导播帮我们联线到了中国人保运城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哈，我们沟通一下。你好，是人保运城分公司吗？
5: 是的。
3: 哎，刚才张先生说他买了一个二手的新能源。
4: 你好。
3: 你先留个电话吧。
4: 182。
3: 嗯。
5: 嗯。
4: 9577。
5: 9577啊。
4: 0305。
5: 0305对吗？
4: 对，0305。
3: 嗯嗯。
5: 好的，那我稍后给您回电话。
3: 行，你先了解一下，回电话，然后张先生该去，到时候咱们再联系一下。我们
4: 行，好嘞，安老师，好嘞。
3: 哎，能上不能上的，我们了解一下，好不好？
4: 好
3: 行，
4: 好
3: 那咱客服工作人员也帮助一下张先生，好吧？
5: 好，我稍后给他
3: 们。哎，咱们经营保险来帮助一下咱们的用户，好不好？
5: 好。
3: 哎，好的，好好，再见。嗯。行，张先生，先由他们来跟你联系，好不好？
4: 嗯，好的，老师，谢，感谢啊。
3: 没事没事，那你这个新能源或者你上的都是啥险呢？要上几个险？
4: 他们现在肯定三者不给上，就是光上个强险就能上路就行。
3: 对，强险是必上的，然后其他的你要再上个三者险是吗？
4: 对对对，我想能上全险最好，这道
3: 险。行，你先跟他们沟通一下，好不好？
4: 好了好了，感谢老师。
3: 嗯，好好，没什么。嗯，好好，再见。
4: 谢谢谢谢啊，再见、哎、再见。嗯。
3: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赵君安说着，安老师上午好，周四永记签到打卡。

咱们听友迷人的反派角色说，这个安老师好啊，昨天见你了，在北城派出所那里啊。哈哈，对，昨天下午是吧，下午来这个让世界充满爱，说安迪老师你好，我觉得我们这个好多人呢没有诚信，我们家呀搞个小装修，买水泥电话上沟通好，送到家呢是205元，后来呢我到家没有说，卸完了水泥说220元，他说真是服了，就算是涨价，或者说我昨天说错了，你提前说，你不能给人家把货卸完了。

0: 那你掏钱的时候，你跟之前打电话的人沟通一下呗。咱们听友星星说完，老师早上好，出租车司机打卡签到。哎，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老师
0: 有啥事儿请讲。
1: 就是那个我们家门前原来有一个大坑。大坑，然后这几年有人倒这些建筑垃圾，还有就是生活垃圾，然后把那个大坑不是给填住了。填住以后，因为今年后去年的后半年以后，我觉得那个不是有人乱倒垃圾有味儿，然后我买了几车土，不是把它那个盖住了吗？把那个垃圾把它盖住了，盖住了。然后今年就是前几天吧，那个我们村里人说那个那块儿不让倒垃圾了，然后他把那个上头放了一个那个那块儿放了一个那个活动板房，但是我觉得活动板房放在那儿，因为咱们也有私心嘛，因为垫了土以后不是那块儿位置就大了，我可以放点车，但是他把那个活动板房放了以后，我就不能放车了。我觉得他这个不太合理，因为我也不太懂这个，所以我想咨询一下安老师。
0: 谁放的这个板房啊？
1: 就是那个村大队。
0: 村里面。但是它属于一个公共用地吧？
1: 对。
0: 所以他要是放个板房，按照道理来讲也没什么毛病，可能从你来讲的话，你觉得第一是你家门前，再一个你原来也花钱倒了几车土是吧？
1: 对，
0: 把那整过。但是你要是从这个土地，咱们要是说这个事儿，就要看土地属性的问题了。这块地呢，如果说是属于你家的，这都没问题。关键它是村里面的不让倒垃圾了，或者说另有他用，又或者说放了个活动板房也没毛病。这事儿纯属你们双方要沟通的一件事，但是村委会没什么毛病。
1: 对，因为我也不知道，因为所以我就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是因为这本身地那块位置也不是我们家。
0: 对。
1: 但是吧，就是说是放了原来那个东西，哪怕它就是一块什么都没有呢，哪怕它就是个大坑呢，但是它没有那个活动板房，因为活动板房放到家门口肯定也就是不太得劲儿嘛。
0: 离你有多远呢？
1: 大概离我家门前大概有直线距离，大概有个六米左右吧。
0: 六米左右，他放那个板房干什么用啊？
1: 他说是那个防止别人倒垃圾，然后放到那个。
0: 那你跟他沟通一下呗。你说我这儿就是我在这儿，你不用放这个，我来这个。
1: 我
0: 来
1: 放以前不是我也沟通过。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你，不是说你家的地，因为这个是农村的，不是集体土地吗？
0: 对啊，这个我就说嘛，村里说这个没毛病。
1: 对，
0: 这个按理说谁都不能私占。你要是
1: 放个活动板房，我觉得也不太合适，但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0: 其实李先生，他是一个村里的集体土地，人家放个什么板房不板房的，你说他的毛病在哪儿？就是你觉得不合适，你觉得不合适在哪儿？
1: 不合适在就是那个那块东西原来那块地方嘛，什么。

0: 用不用那是你的私利，那不是村里头的村民的公利的问题，对吗？
1: 嗯，对。
0: 对，他们放那活动板房也没毛病。再说好了，大家不要再倒垃圾了，因为你凭管也没法管这个事儿，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他放一个板房，他可能是好管理一些，是不是？
1: 可能是吧，因为
0: 对啊，他好管理啊，你放个那，你总不能把垃圾都倒房上去吧，是不是？
1: 对，然后他这样说，然后我也想了，因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吧，因为我本来我垫了几车土，而且就
0: 是
1: 我确实我放车方便了。
0: 我知道你心里头可能会怎么样，但是有一点，当时垫土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你跟村里说过这事儿没？
1: 没有。
0: 对呀、啊。那咱们就可以理解为你自己愿意往上垫的。
1: 嗯，对。
0: 是不是你垫了土之后的目的呢，也是能自己用一用，是吧？
1: 对。
0: 能放个车啊或者怎么样。我说这个事儿呢可能沟通一下更好。你要是从道理上或者说从理儿上来讲的话，你可能讲不过去，我是这意思。
1: 好的好的。
0: 哎，就是你可以沟通一下，你说我可以来不用放那板房，我来管理一下都可以，对吗？因为离我家近嘛、
1: 嗯、
0: 我就尽量不让我就会想办法让村民不要往那倒垃圾，对吗？
1: 嗯，
0: 但是能以后要是那个集体用地有什么另做集体用地嘛，有什么大家利益的事情可以用一用的话，那我肯定不占这个地方，是吧？如果说暂时没用的话，我可以帮着管理一下，顺便在家门口也能放个车啥的，对吗？我觉得可以这样谈，可以沟通一下，但你咱不能说村委会不对，你知道吗？
1: 嗯，
0: 哎，我觉得是这样。你看，我们有些听友还发来信息，说这个是可以放这个房子，但是把人家小伙子买土的钱还给李先生。你看，大家总是这么理解问题。关键是你放土的时候，当时你跟村委会沟通，比如说村委会说行，你要是放这个土的话，你要是花了钱，你用你当时就应该沟通一下，那么对吗？
1: 但是当时我也没想，因为这块地吧也有好多年了都没有
0: 什么
1: 荒废。
0: 但是其实你当时拉土的时候你就要沟通一下，你说我花点钱把这整一整，然后呢让大家也别再倒垃圾了，对吗？
1: 嗯，
0: 你要不沟通，你自己弄上去，咱说实话，这是个人行为，纯属个人行为，村里没让你往里头垫东西，对吗？你们之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比如说村里的原来说好你花钱弄吧，你花钱弄完之后暂时没啥用的话，你就先用着吧，这也算事儿。关键没这东西，对不对？
1: 对。
0: 哎，如果说村里要用了，把什么拉土钱还给你，对，这就形成一个逻辑了。现在关键的逻辑是，当时村里啥也没说，你自己垫上去了，对吗？
1: 对，我是当时为了自己方便，所以我这么垫。
0: 这个都没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然后这个因为放着确实可能也没啥用，自己为了自己方便整一整，啥都没错。谁也没伤害谁利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我还是建议都沟通吧，跟村里头沟通一下。在村里也说
1: 的
0: 村里说的也对，那是个集体土地，他怕倒垃圾，他就是怕这个倒垃圾嘛，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你给他承诺一下嘛，在我门口啊，我肯定了，我要是暂时没啥用的话，我把它用一用，我一定是努力让大家在那倒不了垃圾，对吗？
1: 嗯，
0: 你还要担负起来一个管理作用，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这样的话我觉得还好沟通一些。
1: 好好好，
0: 好不好？哎，如果那地没啥用的话，暂时没有什么，非要怎么用，你跟他沟通一下，你说我来管理一下，不要让他倒垃圾，同时，毕竟拉了几车土，垫了垫或者怎么样的，对吗？
1: 对对对。
0: 哎，沟通一下吧，这个事儿咱要硬来讲道理的话，我觉得讲不过村里。
1: 嗯，咱们也没有理。
0: 咱是没有理，确实就是咱不能理直气壮的说这地儿我就要用，最起码不能理直气壮。
1: 好好好。
0: 哎，咱们可以沟通嘛，是吧？
1: 嗯，因为这个事儿我也想了几天，我觉得我肯定也有问题，但是怎么说呢？因为，哎呀，
0: 也不能叫问题吧，大家生活中嘛，有点私心很正常，
1: 嗯、
0: 谁没点私心呢？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呢、
1: 嗯、
0: 就是合理的去沟通，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些。我就说嘛，第一跟村里沟通的时候，不要觉得我这事儿就占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你不合理，你说这个不合理这仨字儿的时候，咱就不占理了。已经村里头没啥不合理的，对吗？当年垫土的时候、
1: 嗯、
0: 村里没让你去垫土，

0: 村里沟通沟通。
1: 好的，好的。
0: 哎，有些不伤害大家利益的情况下，是吧？
1: 对。
0: 哎，有时候。
1: 人家放那个活动板房的时候，我也没强硬说人家不能放，但是
0: 对，是的，
1: 可能不太痛快，但是因为未来我们还要在村里见面呢，不想把这事弄得太难看。
0: 是是是，这个东西我就说很简单一个原理，村里有集体土地，如果谁在上面说我弄了点啥，就归我用了，我就说这就乱套了。
1: 好的，
0: 是不是这道理？哎，
1: 是。
0: 行，哎，好好，再见，嗯。
1: 嗯，好，再见。
0: 好的，让世界充满爱。说这话呢没法说，那人家李先生拉土之前村里头怎么不来这里阻拦或者是沟通？李先生比较普通的老百姓又不懂这些流程，哎，其实你看我得说那两句了哈、啊。我就说村里头要是有集体土地，我在上面种了几棵树，我说你看我为了让这个村里头有更好的绿化，我挖俩坑种个树，然后过两年之后我觉得这块地儿该我用啊，因为我当年种了几棵树啊，那你现在你不让我用，你把树钱还给我，不是这个道理。大家注意，对，这以前是倒垃圾的地方可能也就是，但是你倒不倒垃圾它也是村集体土地，你要是用这个事儿的话，你要用土去，你要拿土去盖这个事儿，我就想问一下，你拉几车土的时候你也没跟村里说，你拉上土已经盖上去了，村里怎么跟你说啊，你干什么都无伤大雅的事情，但是这个土地还是集体土地，咱不能说咱自己想私用想占便宜的时候如了，因为什么我在上面弄了个啥、哎、不是这个意思哈，大家再琢磨琢磨这个事儿。来，我们听友星说，安宁哥上午好，五一呢快结束了，有没有出去凑热闹啊逛逛？没，我就害怕人多，一般放这种假就休息哈，休息。柳进强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哈哈。咱们听友孙栋说：“买了几车土，停了也好多年了，也赚了哈。”哎，这个我觉得可以跟村里头沟通沟通，但是我就说嘛，不能太理直气壮了，说你放个这不合适。我说这是集体土地啊，人家放了个啥？你说人家为啥不合适？啊，就是因为挡着我放不成车。你说这是什么逻辑？这个逻辑不对哈。来，我们听友香香香大元说，安老师好，可以让村里的把他的土钱给他，你看这又是个逻辑问题，如果他们当时有一种协商，说我来去怎么弄一下，然后怎么怎么样，哎，今天呢不让我用了，那你把这个东西，对，他前期没有这些东西是自愿的。

0: 所以说大家你看在生活中，尤其是我们生活在农村，大家自己利益受一点损失的时候是完全不可的，万万不可的。但是我们去占着集体土地的时候也是理直气壮的，这不合适，好多矛盾也是这样发生的。其实哎，但是我觉得这事儿能沟通，因为那块地如果说它不是一个非要怎么地的地，咱说实话，那块地是村里的集体土地，如果就如李先生所说，行，把那个板房弄走，然后天天自己停车呀，或者自己有什么其他用途，然后如果另外一位村民跟我们节目反映说那是村里的集体土地，他自己就占着用了，我得反映这个问题，村里也不管。哎，大家想想这是不是又是个事儿？好，下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安老师你好。
0: 哎，昨天你反映的中石化，你不是办的那个卡那个事儿，跟你联系了吗？
1: 联系了。
0: 然后怎么整啊？
1: 他说这个星期就给退了，要不就是你要是直接去运城的话，他那里也能直接给办。
0: 啊，那不跑腿能办了吗？

0: 听不见了，他那个。
1: 嗯嗯。
0: 他那个现在不是4月29号当天我就报警了，一直到现在，他们一直没给我给他要那个涉案回执嘛，他们一直没给。我说这个不知道属于违规不违规呢。
1: 你报警了，报警的话，4月29号放假前的一天是吧？
0: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孩子在学校当天那个上课时间，那个上课时间，这个上课时间老师也不在场，孩子打了，几个孩子打一个，然后肚子上蹬了，说呀，十几脚吧，那个肚子上满是脚印，薅头发薅头发，那个蹬肚蹬肚，现在呢，最后我打电话，孩子给我说给打了，打了我给老师打电话，老师当时是他自己的课，他也不在场，但是他说他一回到学校。一直坚持到一个小时以后才到学校的，当时孩子肚子疼得厉害，到医务室也关门，就堆到边上，一直堆了一个多小时。我在老家里，就我那边赶，我等我快赶到的时候，老师打电话说他到了，校务处不见孩子，我说肯定在医务处里，当时孩子那边肚子疼得厉害，你看在边上哪边的那个角落堆着的，他然后才找到孩子。这个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他一直不跟那个列回执。我说问一下，咱们这个属不属于违规呢？如果咱们这个正常维权的话，该怎样维权呢？
1: 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几个工作日哈，这不是刚过了个五一假，我不知道他们五一假之中是不是正常办公，还是五一假完了之后继续办公，这个我得了解一下。你现在主要说的是派出所那边是吧？
0: 不是，我就是问一下你，然后那个我
1: 这个首先应该校方来先处理，因为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吧。
0: 对，
1: 首先是校方，
0: 这个、
1: 因为他们多大了？多大了孩子？
0: 16了。安老师，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成绩霸凌，当时孩子有抑郁，都有自杀的情形。我找过他老师，找过几次，也打过几次电话，但是他这个孩子迟迟屡教不改，直到那天孩子反驳了抑郁，就直接遭打。
1: 具体的来龙去脉我还得了解一下。
0: 对对对。
1: 哎，然后呢，主要是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说嘛，首先应该是校方的处理，因为他们
0: 我当时为什么没有经过他们校方了，我直接报警了，因为他这个性质太恶劣了。再一个是我前提给学校沟通过，不止一次两次，一直迟迟没有效果。
1: 我跟你讲，要是派出所的话。派出所的话可能以教育为主，因为都是未成年人。
0: 未成年现在他也16了，他这个你没有看见那个视频我都在，那个殴打那个视频那个挺残忍的那个。
1: 我知道。
0: 他就不是一般
1: 的。他16了也是未成年人，我给你讲一个原则，这个事儿首先应该学校来先处理，知道吗？
0: 对。
1: 先对那几个孩子要有所处理。再一个，不管是咱们的你刚才说的什么造成我们身体上的某种伤害的赔偿啊等等，走这个派出所呢，因为他们是未成年人，在处理未成年人这些事情上，派出所是要整，但他不会像成年人一样，知道吗？未成年人，
0: 校方就是目前就是先看病吧，那个孩子问题是那个听力特别严重。
1: 我知道嘛，这个都现在校方没有说我不让孩子看或我不负责嘛，没有这个吧？
0: 没有，他这个没
1: 啊，我就说嘛，
0: 他这个
1: 所以说我听了你的话的意思就是你对目前校方的处理现阶段还是满意的，对吗？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老说派出所不给你回执，要不然你就连学校一块在这说了。学校里头目前应该是听你
0: 的
1: 状，听你所说的样子，应该校方配合度还是可以的，对吗？
0: 对。
1: 你现在主要是问派出所这块，派出所这块我一会儿问一下我们的律师，好不好？
0: 好嘞。
1: 第一是这个回执单的问题，他应该给你，对吗？他这个办理案件走的程序是不是对，知道吗？再一个呢，我一会儿我问一下律师，像他们这种未成年人。16岁这种霸凌的事情，派出所就算按上线手段应该会怎么来处理，对吗？
0: 对。
1: 哎，我一会儿下一个节目不就是律师节目吗？哎，
0: 安老师，我也想问一下，那个如果想这个听力智力限制下降的话，咱们这个如果想那个法医鉴定派出所开委托书的话，那个一般都是多长时间才能鉴定了？
1: 行，是这样。
0: 如果咱们不愿意鉴定的话，派出所可不可以开？

0: 这委托书先到指定的法医院做个全面的这个 CT 的脑对着耳朵这一方面的测试的。
1: 可以的，具体的法律问题，一会儿下一个节目不是律师帮您办吗？
0: 那是
1: 我
0: 几点
1: 让
0: 钟？
1: 律师10点钟以后是律师节目，然后
0: 好嘞，好嘞。
1: 10点以后我让律师跟你联系，好吧？我
0: 哎，
1: 们
0: 好嘞，
1: 的，
0: 谢谢安老
1: 然
0: 师。
1: 后让律师给你是，不管是从法律上都应该叫严惩他们。所以说这，
0: 对对。
1: 从这块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孩子受到什么伤害，咱一点不能客气。对这
0: 对
1: 些
0: 对对，
1: 孩子的仁慈，就是对这个学校环境的伤害，对吗？所以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刚才说了，派出所这块他要给这个，但是按照上限来讲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赔偿，对吗？怎么走这样的一个程序？一会儿律师节目，我让律师跟你细谈这个事情，好不好？
0: 好嘞，谢谢安老师了。
1: 哎，我就说这块儿谈完，咱们就去整，不能让那几个孩子逍遥法外，对吗？
0: 对对对，
1: 哎，然后那几个派出所吧，我就说首先是要校方处理，因为学校针对校园霸凌有一套处理方式，知道吧？
0: 对对对，
1: 16岁是这样的，16岁，他这个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因为他是未成年人，他主要是看你的伤害程度，知道吗？他要想他在不同的伤害程度下承担不同的法律的责任。一会儿我们由律师给你讲一下，好不好？
0: 好嘞。
1: 哎，当然希望孩子平安无事，但是那几个孩子必须。

要有惧怕的这种程度。为什么你看成年人的世界里头犯了法，大家有时候会顾忌呢？因为你是有代价的，你是有成本的。所以未成年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和成本，这在法律上我觉得应该有明确的规定，不能简单的一句未成年人就不承担这个刑事的处理了。我个人觉得，尤其是像这么大的孩子，16岁已经很大了，那要在古代的时候16岁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咱说实话，那当然现在在古代的时候，你说是不是16岁都成家立业了，都开始闯荡世界养家糊口了，他啥事儿不懂啊？所以说法律上应该再严厉一些，要不然的话未成年人成了一个保护的幌子，这对于很多其他的孩子是完全不公平的哈。来，我们听友黑子说，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现在成了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法，现在的孩子成熟的早哈，应该降低入刑的年龄。哎，现在这个时代呀，信息很发达，很多孩子从小啊也是什么刷抖音呐、等等，他们也了解，有些案件未成年的案件发生之后，他们也在看，他们也看也懂这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成本，犯罪啊要有成本嘛，大家为什么会顾忌呢？就像我们闯红灯要扣分要罚钱，大家就会顾忌，这叫成本和代价。但未成年人也要让他，尤其是已经接近于成年人年龄的这种未成年人，你更要让他们接受惩罚。我个人觉得，刚才我虽然说到这个派出所未成年人怎么怎么地，我其实心里头是担心他们是未成年人，最后没有接受到他们应有的处理哈。所以这个事儿一定要让我们的这个律师讲一讲，就是说按照上限怎么处理他们最为合适，按照法律的上限去处理和打击这些霸凌别人的这些孩子们哈。来，我们听友星说，这个高中生啊都有自己的小团体，之前呢就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校方呢把施暴者全部给辞退啊，他不能叫辞退啊，他不是打工的关系啊。你说的意思是开除是吧？我觉得简单的开除不足以那什么，有些事儿还得家庭来教育，所以说监护人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哈。来，我们听友说，请安老师一定要关注校园霸凌的事情，每一个有孩子的家长都非常害怕遇到这样的事情，因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不可能随时随刻的在学校保护孩子，是的，所以说这个必须要严惩，严惩了才会有这种教育意义，让这些我们讲坏孩子们伸手的时候考虑一下自己的代价。来，让世界充满爱说，这个24小时就应该给人家回执单，行，这个我要了解一下哈，派出所给这个回执单需要多长时间。另外一点我就说了，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就跟律师交流一下这个事情哈，我是非常希望那几个霸凌的孩子受到严惩的哈，这事儿千万不能客气。所以刚才我跟张先生说了，说这个校方首先，刚才我听了张先生应该对目前校方处理的方式应该是满意的，校方应该是对那几个霸凌的孩子有他们的惩处，包括配合张先生孩子的这种身体的检查哈，主要是派出所这块，对，从法律上我也希望就是到时候如果张先生孩子真的是比如说听力受到影响或者怎么样，必须赔偿。

柳进强说，难道老师没有责任？有责任的，有责任，校方肯定是有。刚才大家听了张先生，可能对于学校没有多说什么，我估计学校目前的处理张先生是满意的，他应该是有一系列处理手段的。这个教育孩子呀，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学校的教育、家长的教育、社会的教育，大家经常说这三个词儿，但是真正能好好深刻理解的不太多。为什么？

你无形之中就给孩子带来了某种教育的影响哈。所以说这个就像刚才柳金祥说，难道老师没责任吗？他有责任，各有各的责任在。来，孙栋说这个校园霸凌零容忍，必须严惩。对，这个必须得是严惩的哈。那塞北的雪说，安老师好，节目快结束了，打卡签到哈。哎。

0: 好，接下来来接听这个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你好。
1: 喂，你好，安老师。
0: 哎，郭先生有啥事你请讲。
1: 是这样的，我们村这边有人是在那个路边我违建建房子。
0: 嗯。
1: 然后前两天呢，就是说好像有相关部门过来阻挡过他。
0: 嗯。
1: 但是呢，这不是前两天五一嘛。
0: 嗯。
1: 他趁着这五一假期呢，他就两天把这个房子突击给建起来，现在就差上面封顶了，框架已经建好了。
0: 嗯。
1: 然后这个事情呢，我因为是我们村也比较大，我不知道具体情况，听旁边的人说的，说这个地方呢是耕地，
0: 嗯，
1: 然后他关键他建的这位置呢是进我们村的这个就是村头，马上进村的这个村头，马路边上就靠就已经到马路牙子上了，
0: 啊，
1: 这个我们觉得说这个以后肯定会影响咱们这个交通安全，
0: 嗯。
1: 这样的反应
0: 什么地方啊？
1: 那是夏县，
0: 夏县
1: 的姚峰镇夏粘底村。
0: 姚峰镇是吧？
1: 啊，对。
0: 什么什么什么村？
1: 夏粘底。
0: 夏粘底啊。
1: 对。
0: 好的，是这样哈。今天节目快到时间了，我把事儿记上。明天节目中我联系一下你们村里先，或者是你们的乡镇，我先了解一下这情况。既然有人阻挡的话，应该是违建。违建的话，既然要挡，就应该挡得彻底一点，对吗？
1: 对对对，我
0: 你这个又挡又建的，最后就和没挡一样。这个，嗯，行，这块儿，明天我们联系一下吧，从村里了解情况，或者说我们看看哪个职能部门要去挡这件事情。如果要是违建的话，违建的话不应该让建起来，哎。
1: 对，按。他们的说法就可能前一段可能是由我们县里面综合执法可能建的时候过去阻挡了，然后五一正好放假，各单位放假了，他就突击找人领先把这个砖给垒起来了，现在就差一个上面放顶了。
0: 好，那就这样，明天我们联系好不好？
2: 守护绿色家园，
3: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5: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4: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5: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6: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7: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8: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7: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8: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7: 不能让，
8: 能让，
7: 不能让，
8: 能让，
7: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8: 能能能能。
6: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机。

0: 手机哦。
1: 公司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5月7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真的是一个大晴天啊，昨天这个雨天过后呢，天气呢基本上放晴了，最高温度呢是25度，最低温度是11度。好，来关注一下明天全天呢，好的好天气啊，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但是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依然如此啊，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生活当中的烦恼事儿、难办事儿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共同来分享。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律师帮您办节目会请进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不管是生活上的婚姻财产呀，还有合同纠纷、借贷欠款，还有交通事故、工伤、伤残认定等等啊，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打电话一起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律师呢会给出大家最最合理的方式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我们的参与方式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一路线的朋友，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一路线的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我免贵姓张，工长张。
0: 嗯，工长张是吧？张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咱文喜县的。
0: 啊，文喜的。好，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就是说咨询那个校园霸凌嘛。
0: 啊，校园霸凌。
2: 那个4月29号，4月29号当天那个不是上课的时间，不是上课时间、体育课的时间，那个几个校园霸凌就把孩子给打了。
0: 嗯。
2: 打了当时那个老师也不在场，老师不在场，孩子给我打电话，打了以后呢。我就第一时间通知老师，老师说他不在学校，不在学校都过了，孩子去医务室，医务室也关门了，过了一个小时了，老师才到学校。
0: 嗯，
2: 而且完了以后，我就当时我也在老家里，我那边赶，等我赶到的时候，我就直接报警了，因为他这个前提上了，前提他这个长期校园霸凌，我找过老师几次，但这个孩子屡教不改，
0: 嗯，
2: 又是言语上的羞辱、霸凌、那孤立，他这各方面的，一直迟迟不改。直到孩子29号那天反驳了一句，直接遭打。
0: 嗯，
2: 那个现在他打的那个耳朵，正常人的耳朵听力是20分贝。
0: 嗯，
2: 那个这个现在孩子啊，左耳是20分贝，那个右耳导致现在是90分贝了。
0: 嗯，
2: 特别严重。
1: 嗯，
2: 特别严重。但是4月29号到现在嘛，今天7号了嘛，那个派出所出警以后，迟迟不给我那个涉案回执。
0: 嗯，
2: 我为他要嘞，他说那个。就是那个所长放假嘞，所长盖章嘞，签字嘞，一句一句推辞。
0: 嗯，对，嗯，几个问题啊？
2: 我反复问，我说如果这要是校园霸凌给打了，现在孩子就是听力你治疗，如果是伤人的话，你可以以这个放假五一放假期间，以所长放假一切手续办不了，就给放到那了嘛。
0: 嗯，等会儿张先生，张先生，你先等会儿，你是不是开免提了？
2: 啊，对
0: 啊，你先把手机免提关了，这块信号不是很好。
2: 哎，行
0: 啊，免提关了。
2: 这次能听清了吗？
0: 啊，可以了，你说。
2: 我说那个。

0: 他那个迟迟推脱嘛，他这是又是所长放假嘞，不能盖章，不能那个签字盖章，现在出不了。我给他打比方，我说如果真的、碰见那个杀人案的话，那个所长放假就是理由，就不签字了，就不盖章了嘛。再说咱们这个出警，受案回执那个是，我听说那个当天24小时之内就应该发放的，也不需要这个所长盖章签字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是违规不违规。
1: 王律师，
2: 张先生，我来给你解答吧。首先，孩子在学校被校园霸凌，这个肯定对家长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0: 对。
2: 然后，咱们遇到这个事儿了，也很有法律意识，到派出所当地辖区派出所报案了。但这个报案以后，公安会对这个一个是加害人这个年龄，如果说他这个年龄上16周岁了，那没问题，大概率就是上16周岁是对故意伤害造成严重后果，比方说伤残或者死亡是承担刑事责任的。16岁以下，那些就是承担的刑事责任会更轻。所以首先派出所他会对你这个故意伤害行为造成的伤害后果做一个鉴定，首先看够上够不上刑事责任，第二个他肯定还要这为校方是什么原因导致，比方说两个孩子因为什么原因有没有存在这种长期霸凌这种事件，肯定有个调查过程。所以我认为派出所他办案是有个周期，所以说咱作为这个被虐待的家长，只能说督促派出所及时的给他解决问题。但是咱作为受害的家长，我认为咱现在要做的是，第一是固定证据，然后呢就是把孩子在学校被长期霸凌，或者先把这证据取到，然后先保证这个不要让这个伤害再继续。第二个就是也可以直接再找老师，因为毕竟是在上体育课期间，学校他应该也对这个事儿多少承担一些管理不到位的这个责任。
1: 那体育老师为什么就一个多小时都不在呢？
2: 那对，这个就是学校的管理上也存在问题，也可以找学校。第三个就是还有这个，
0: 他们我跟你说啊，他们现在都是16了，16周岁了，但是高一生，
2: 已经满16周岁了，是吧？
0: 对，高一生了，
2: 已经高中一日。
0: 再个是他们整天打架，那个性质特别恶劣，就像整天网上曝光那些是一样的。根本没有说简单的催生了，根本不是那些。
2: 对，
0: 直接
2: 所以说，你看张先生，我给你解答啊，
0: 拳打脚踢的那种。
2: 张先生，您听我说啊，如果超过16周岁了，就需要做司法鉴定。如果构成轻伤以上，他就要承担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如果说没有超过16，就是14到16之间，只对故意伤害的重伤和死亡承担刑事责任。所以整个来说，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霸凌这个学生已经满16周岁了，那在法律上他是要承担故意伤害这个刑事责任的。如果说鉴定构成轻伤的前提下，他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我跟你说啊，律师，咱那个鉴定呢，首先他要受案回执，然后人家才能给开委托书才能鉴定的。他现在都不受案回执，你鉴定就甭比更别提了，是不是？
2: 对，因为法律上有个工作日，因为五一期间它毕竟是法定节假日，这个是实际情况在
0: 这。他那个，对，我那个问一下你，如果他这个像咱们耳朵这方面，那个法律上有没有鉴定，有什么个时间啊或者什么的？
2: 鉴定是有标准的，一般正常鉴定也他和民事不一样，民事是出院后，然后呢出院后是3个月才能做鉴定，但是他主要对你这个治疗以后，然后呢有没有后遗症，一般都出院后3个月看恢复情况来做鉴定的，也并不是说你马上一打马上就能做鉴定，必须是先住院治疗，出院以后然后3个月再做鉴定。

0: 刑事，明白这个意思啊吗？但是这个鉴定需要等到你出院后三个月才能做这个鉴定，看够上够不上伤残，明白了吗，张先生？
1: 明白了，我你说的三个月后鉴定，我现在是问一下你，如果不鉴定的话，他们推荐他指定的法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这个行吗？
0: 因为你要按鉴定的程序走的话，是一步一步来。你现在还没住院，治疗还没有结束，你说我就要鉴定，你不符合规则。
1: 对对对，
0: 因为民事赔偿有个三期鉴定和伤残鉴定，就够不上伤残，还有个营养期、护理期、误工期，按照法定标准都可以主张赔偿的。如果说够上伤残，那就转化成刑事责任了。
1: 哦，他这个
0: 明白了吧，张先生？
1: 三个月出院以后，三个月以后去了。
0: 嗯，对。
1: 如果恢复好了，就鉴，如果恢复不好，然后鉴定申请，然后再该
0: 对，因为派出所这一块啊，如果转化不成刑事，他会根据治安处罚法。然后让双方家长进行调解，调解如果说霸凌这家长把钱赔了，双方出个和解书，如果说对方不让步，双方达不成一致，这个派出所这边会出一个拘留加罚款，就是顶多拘留最高不超过15天，然后罚款也是不超过2000块钱。所以说如果说达不成一致，根据治安处罚法会有个拘留加罚款，如果构上刑事责任，那就是故意伤害转化成刑事，如果谈不成，那你可以另案到法院主张故意伤害的民事赔偿。所以说他这个程序上是要先区分，先定性是不是刑事，然后下一步能调解好怎么解决，调解不好，然后你双方有纠纷到法院起诉主张赔偿。
1: 对，这刑事和民事那个两个程序不一样的。
0: 哎，不一样。民事的话，你是到法院主张故意伤害，就生命权、健康权受到侵害了。然后呢，我到那个司法鉴定中心做了个三期鉴定，就是营养期多少天、护理期多少天、误工期多少天，然后根据这个标准来主张他应该赔我多少钱，还有这个医疗费。如果是伤残的话，还有个精神抚慰金；不是伤残的话，那精神抚慰金也没有。所以说，走的程序不一样。但是前提是以这个鉴定结果来定性的。
1: 对对对，
0: 明白了吧，张先生？
1: 明白了，明白了。
2: 嗯，张先生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事情呢，其实，你在节目当中，因为刚才安宁老师节目当中你也提到过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从法律角度上来跟你分析了一下，其实很多听友呢在后台比较关注，所以，我也想问一下王律师，咱们把这个事情再梳理一下。首先就是这个事情，咱们做这个伤情鉴定以及后续恢复之后的伤残鉴定，这个都是很有必要的，这个是需要给孩子一个公道的，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把现在这个事情解决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样让后续这个事情不要再发生。所以有几个问题我们得关注一下。第一个就是，他学校现在什么责任？
0: 先是这个例子中来说，学校确实是在组织管理上是存在责任的。如果说真主张民事赔偿的话，学校作为管理人也应该是逃不开的，还有个补充责任，他是躲不开的。
2: 对，所以这个张先生也是要关注到的。这个老师呢是在学校任职，所以我们需要去找学校。还有就是孩子受伤之后去了医务室，医务室也不开门，这还是一个问题。
0: 对，这还是学校管理不到位，包括这个校医室，多少个学生都要设校医室，校医室要开放，这些他肯定都是管理存在的问题，可以向教育部门投诉。
2: 对，包括你给老师打电话，他没有到，然后这些证据都是需要固定的，因为我们需要拿这些证据找学校，来确保孩子今后的一个安全。
0: 对，因为毕竟孩子在学校这个环境中，家长不可能24小时跟随。所以说。家长也得找学校督促怎么给孩子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不能因为我上学受教育去，而不是说我每天提心吊胆的，然后那可肯定对这个身心和学习都会产生很大负面的影响。所以说还是这个作为被欺凌的家长，还是要怎么能解决孩子心理健康，给孩子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2: 对，这个你明白吗，张先生？
1: 明白明白。
2: 对，这个学校这方面是一定要去沟通的，一定要去找的，要把这个问题给摆到明面上去说的。因为如果说这个学校这方面忽略的话，那他以后在管理上松散，孩子还有可能受到相似的伤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见了这个就是施暴者的家长了吗？
1: 我见了，两个孩子了，那有一个家长态度挺好。

0: 啊，咋都能理解。那个那另一个家长给皮皮不理，根本不理会这个。
1: 嗯，另外一个家长态度不是很好，是吧？
0: 对，根本就没有沟通的意思。这么长时间了，没有，就是还是我给中间给老子打一次电话，我说这个他们这个群殴的不是一个孩子打的，是吧？嗯，这个孩子表示诚意再好，你说我谅解，不可能是我谅解他不谅解他吧，是吗？
2: 对，
1: 嗯，
0: 这个方面你要一起那个有个态度了，你就一个表态度，那个没态度，迟迟不理，连问一下都不问。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生气。再个是那个视频哦，那个性质特别恶劣。
1: 嗯，
0: 他就不是一般的那个推层那个简单的。
1: 嗯，
0: 直接上去薅头发、脚蹬就在肚子上，拳头抡拳子。
1: 对，
0: 哎呀，那家伙看着可残忍了，你知道吗？那个。
1: 对，所以就是我个人啊，我当然希望这个事情呢以合理的方式啊，就是双方都能够比较平和的方式解决，但是我觉得吧，校园霸凌它这个性质非常恶劣的，因为孩子如果说不教育的话，他未来能长成什么样都不知道，以及对于被霸凌孩子的心理创伤是极大的，所以在要不要谅解对

0: 有，
1: 你，我给你说一下吧，那个，就是他这个孩子啊，到现在还屡教不改，你知道吗？他在那个抖音平台上发出来，后面还评论说他讹他了，但是从29号到现在事发为止，我一分钱都没收过他的，他还在评论后面说，别讹我了，别讹我了。
2: 这些
1: 而且
2: 截图
1: 别人
2: 什么
1: 还
2: 的
1: 问
2: 都需
1: 他，
2: 要
1: 他
2: 保
1: 评
2: 存
1: 论
2: 一下，
0: 这些证据都可以固定，
2: 对，这些
0: 态
2: 证
0: 度
2: 据都
0: 恶
2: 可以
0: 劣，
2: 固定一下。
0: 嗯，
2: 对，屡教不
1: 我
2: 改，
1: 这
2: 态度恶
1: 个
2: 劣。
1: 就固定了，固定了，证据固定了，我给老师反映了。
2: 反正我的建议就是，咱这一次解决问题，不管是学校方面的，还是孩子，对方孩子方面的，还是对方家长方面的，咱不是去原谅他们的。不是原谅他们错误的，是纠正他们错误的。所以我们要以我们底线最严厉的方式，让他们知道自己错了。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这不是说偶尔偶发的双方闹矛盾了，这是一个长期的，必须得一下子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态度一定要坚决。对，然后呢，因为这个事情比较麻烦，所以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因为4月29号发生的事儿嘛，刚才按照这个王律师说的。中间刚好过了一个五一假期，然后咱们现在是上班的第二天，也要就是积极的督促一下那边，就是首先把这个伤情鉴定做了，然后后续治疗完了之后，伤残鉴定，这些都是需要做的。如果说构成刑事的话，咱们确实需要把这个事情往下推进，
0: 对，
2: 因为
0: 如果
2: 刑事对
0: 说，
2: 他们惩罚是非常严重的。
0: 对，如果刑事说他不拿不到你的谅解，他是绝对走不了缓刑的。
2: 对。
0: 所以是刑事取得你
1: 你
0: 谅
1: 说这
0: 解。
1: 个申请鉴定的话，行，这么长时间了，现在能申请鉴定吗？他们一直推脱说不行。
0: 不，就是我跟你讲的，他刑事鉴定是有标准的。你比方说，他要拿调医院的病历，然后还要看这恢复的结果，所以说。作为派出所，它执法机构，它不可能在程序上有瑕疵的。你只要督促派出所按照程序办，不会出错误的。
1: 好嘞，知道了，谢谢。
2: 行，好嘞，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你。
2: 后续还需要什么的话，你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联系，好吗？
1: 哎，好嘞，谢谢，谢谢。
2: 好好，再见。
1: 哎，再见。哎，好嘞。
2: 好的，听到这样的事情呢，确实是很生气啊。其实呢，我想。
0: 你就刑法上规定是年满16周岁以上，对这个故意伤害，哪怕是轻伤，他也要负刑事责任的。然后呢，还有个14到16周岁，它是个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也就是说，除非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才负刑事责任。如果说轻伤的话，16岁就14到16岁是一般不入刑的，只能根据治安处罚、责令管教。还有一些就是比较低的，12到14的，然后那个条件就相当苛刻了，必须是致人死亡，还这个那个手段特别残忍，造成严重那个
2: 抵了是
0: 对，
2: 吧？
0: 就算是有案的，只要是过法院那个判的刑事案子，就构上什么什么罪，他都说都是有案底的，因为治安处罚，如果说罚款加拘留，在这个情况下是没有案底。
2: 但是会封存档案吗？这也是大家就是讨论比较多
0: 就
2: 的。
0: 是
2: 你如
0: 未
2: 果
0: 成
2: 封，
0: 年人犯罪，
2: 对，你封存了档案以后也没有什么用啊，那跟没有这一笔是一模一样的呀。
0: 但是一个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现在我们国家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轻罪隐藏制度，就是3年以下这种小刑期的，可能为了就是更好进入社会，然后呢，就比方说你入这个企业这些的，它是不受影响的。但是说你比方进这个比较特殊的部门，
2: 考公是
0: 军
2: 吧？
0: 警或者说检察院、法院，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他这个前途就会受到影响。
2: 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也是啊，网上你包括后台听友肯定也有同样的想法，讨论比较多的就是。现在啊，孩子越来越成熟了，就是我们通过不管是互联网还是各种各样的渠道，了解的信息都不一样。而且呢，现在，我不能就是一棒子打死，说家长教育方面啊，就是这一方面，比如说宠得太厉害啊，或者说引导上有什么误解啊，就是校园霸凌的年龄是越来越低了，程度是比较恶劣一些，为什么入刑的年龄不能再降一点呢？
0: 因为毕竟啊，我们国家这种法律是，就全国人大常委是这个制，全国人大才有权制定法律，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这个调解，虽然说可能这个犯罪的年龄会相应的受这个媒体影响吧，或者说受这些影片等等，然后呢， 可能这个犯罪。

0: 年龄在逐步降低。
1: 嗯，
0: 但是因为未成年人他毕竟这个是并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1: 嗯，
0: 如果说把均责的年龄定得太少了，也不太
1: 现实，
0: 对这个未成年人的保护也不太现实，所以说、只能是国家综合考量以后规定的量刑，就入罪量刑这个标准都是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和专家然后经一致决定的，所以说目前量刑就是入刑年龄就是刚才我讲的那样。
1: 对，其实有时候啊，我个人的感受，有时候你孩子小，大家都说孩子小不懂事儿，你家长还不懂事儿吗？你平时都不教育的吗？然后也不关注孩子吗？我在想，要是孩子他不能未成年人，那就让家长去替他坐牢好了，去承担一切后果好了，给家长严一点，再严一点，我看教育不教育孩子。
0: 现在对家长这一块就是民事赔偿责任，
1: 对，
0: 是由家长来承担。
1: 那只是赔个钱，人没钱的话，你到最后也没招，有时候就觉得很无奈。
0: 所以说现在有时候未成年人就是闯的祸，其实给家长那担的经济责任也是很大的。其实作为家长这一块确实是管孩子这块确实不能缺失。
1: 对，
0: 比如说一个是他给社会和别人造成的伤害，一个还就是给你将来自己可能会造成很大经济损失。所以说管孩子确实挺不容易的，监护人这个职责是很关键的。
1: 对，
0: 监护人绝对不能缺失，要监护，主要是可能现在比方说单亲家庭或者说留守家庭啊，
1: 对，
0: 缺少这个监管，这可能是造成的主要原因。
1: 对，
0: 但是没办法，社会现在节奏在加快，可能有些家长为了生计无法监管，但是就在尽量是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多做监管。
1: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梵高的向日葵说，吴姐拿个喇叭追着家长喊一周，说孩子校园霸凌比较有效果。当然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像一些比较极端的方法呢，我们倒是不支持的啊，但是呢真的希望不管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其他的方面呢，能够给这个被霸凌的孩子一个公平公正公道的一个结果，要不然的话真的大家不能忽略一个家长爱孩子的心，想维护孩子的心啊。
0: 关键这个校园霸凌这个事件造成影响是很宽很宽的，
1: 对，甚至有时候对于一个被霸凌孩子他的心理影响是一辈子的。
0: 对对对，他的健康成长和将来学习这环境都是影响，都是很大的，可能就将来要影响孩子一个前程的问题了。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孙栋说，校园霸凌对于孩子心理是永久的。对，我希望这件事儿过去之后呢，其实更多的要关注一下这个被霸凌孩子他的心理健康，其实赔偿都是第二位的，心理健康才是第一位的啊。然后还问到一个问题，说校园霸凌入档有没有年龄要求呢？
0: 这个
1: 是只要是刑事就可以入档是吗？
0: 只要受过刑事处罚，如果说你比方你将来征兵啊或者入警，这些都能调到的。所以说他这个封存也是对企业这些比较轻的这些，然后是相对说封存，为了保护那个
1: 为了让他就是进入到社会能就业啊。对，
0: 然后但是将来你要进这个仕途或者说公检法或者不从政从警，那肯定是
1: 当兵也不可以，
0: 影响是很大的。
1: 对，你包括这个考公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0: 是的，考公也会调这个档案的。
1: 对，
0: 但是这个也封存的机关也会给如实告知的。
1: 对，所以大家不要忽略了啊，不要觉得说一个未成年人就是大家犯罪或霸凌的一个保护伞，一定会有一定的约束的啊。哎，看一下这个海尔空气能说，霸凌的这几个孩子必须得到严惩。是的，我们现在呢也是持续的关注这些事情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清风微徐说，徐宁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好，还有一个一切因你也是说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探讨一下今天难题呢交给王律师啊，说老徐，王律师你好，今天这个校园霸凌问题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保护好孩子呢还是保护坏孩子呢？那么为什么法律不予严惩？那难道这就是保护未成年人？那些受了伤的好孩子怎么样呢？我认为说未成年人犯罪法啊，应该以刑法同样的法律予以处罚或刑事责任，不能光是进入到教育规范。前段时间呢，某地的热点新闻，某地的霸凌强奸了一个小女孩，造成小女孩死亡，最后判了无期，这对于小女孩公平吗？我当年上学呢就被我们学校的人欺负了，用这个起子扎入我的胳膊，我当时呢就傻了吧唧没有报警，现在想想呢还是有点后悔的。 那就是作为律师呢，有没有责任促进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合理的改进，让坏孩子要承担责任，或者让监护人承担所负的责任，这个法律能不能这样下去了。其实这个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啊，其他交给王律师。当然是他不是律师一个人的责任，他是所有人就是共同的一个算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反应吧。
0: 嗯，
1: 对。那其他的问题交给王律师。
0: 因为首先在未成年人这一块，不管是哪个办案机关专门都有未成年人科室，包括追究未成年就是这种故意伤害刑事责任，也有个未成年人那个

0: 不仅我们国家的力度还是很大的，
1: 嗯，
0: 但是鉴于就有这听友说的说，啊，这加害人应当和这个受害人有区别的待遇，这个可能将来有待提高。他如果说情节特别恶劣的话，
1: 嗯，
0: 可能将会移交有个少管所专门的纠正机构来纠正这个不良的习性，或者说平常这种作风习气。但是将来就是如果确实构成犯罪，也要移交那个未成年人纠正中心来纠正他这个性格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国家不区分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
1: 嗯，
0: 对未成年人都是一视同仁的，特殊的追责途径和特殊的办案机构，
1: 嗯，
0: 一般专门的未成年人工作人员来做这个追责这块的事儿。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后台D留言说，上一次严重霸凌事件呢，就是文喜的，一年出了几次这种事儿，文喜的学校是要咋？嗯，其实我不过多评论，因为我之前并不了解，但是呢，如果说有听到的话，确实需要引起关注了啊。
0: 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后台完成理想梦说，不知道咱们节目能不能聊一聊关于吸毒档案封存这条法律的事儿，社会反响那么大，都说不能封存这个事情，我可以准备一下，然后呢也让律师也准备一下、嗯、给出大家一个相对更加就是权威的一些说法啊。好，我记下了啊。最后呢，其实想跟大家说，对于校园霸凌呢，这些年呢，网上爆出了很多新闻，大家都在关注着。我们也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呢，是想让未成年人有一个更好的环境，然后基于出发点呢，也是为了社会更加的平稳嘛，孩子能更好的成长、
0: 嗯、
1: 但是我一直想问的是，给了侵害人一个机会，那谁来给被害人一个机会呢？当然这中间呢也存在着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在这里呢，我是希望啊，就是对于未成年人侵害者的教育或者说呢惩罚，能够再严一点，再行之有效一点，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期待啊。
0: 嗯，
1: 好，这个案子说，上午好，从社会实践看应该恢复这个公读学校。
0: 对，现在叫社区纠正。
1: 嗯，对。好，那大家的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一下。好的，那今天这个事情呢聊了很久了，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吧，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久等了，您贵姓啊？
2: 我姓杨。
1: 嗯，王女士，您是哪里的？
2: 我是稷山的。
1: 啊，稷山的，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嗯，我是网贷逾期，然后我已经在线下找他们业务员还过款了。
1: 嗯，
2: 但他们对方又起诉我说没有还钱。
1: 嗯。
0: 王女士，我听清意思是，你网上贷的款，然后呢把款还给了线下的业务员，然后现在是网贷公司又把你起诉说你没还款，是这事吧？
2: 对。
0: 你当时。还款的是有没有核定他的业务员身份，或者说记住业务员叫什么名字？
2: 记录了，也核实了，我去线下找他实地还的。
0: 嗯，
1: 你还的是现金啊？
2: 我是转账有记录。
1: 啊，你转给他个人账户了？
2: 转给他个人账户，然后他、
0: 嗯、
2: 由他转给对光账户。
1: 嗯，他转给对方了吗？你看到了吗？
2: 看到了，他给我截图也备注了我的名字。
0: 嗯，这些证据你取了吗？就是他转给公司，还有你转给他这些转账记录，你有没有证据呢？
2: 哦，有证据。
0: 有证据的话，这样很容易解决。开庭的时候，你把这个已经还这个还的这些证据、转账记录这个截图提供给法庭，来主张就我已经还款了。
1: 业务员还能联系上吗？
2: 可以联系上，因为那个网贷是在一个 APP
1: 上吗？
2: 嗯，就是他们那个公司等于和那个放贷的现在是分开了。不，
0: 意思就是说公司和放贷的分开了，你还给放贷了，没有还给公司，是这意思吗？
2: 对，他们现在就是这个意思，我还给的是公司，然后放贷的现在放款的那个人现在找我要钱，说我没还给他。
0: 对，这是他们管理之间。

0: 可能衔接存在问题了。所以如果说人家起诉的法院肯定是你要应诉，应诉的话你就把你这个实际的已经还款的还给神这个记录交给法院，由法院这个法官来认定他们之间你存在不存在衔接出现的问题。我认为是他们衔接出了问题了。
1: 哦，我觉得也是，因为当时那个业务员也给我出了一个那个还款证明。并且当时是我弟弟去那个当地找他还的，因为我当时不在本地。
0: 首先王女士啊，你把你手上的证据，就是还款的记录，包括你还给这个业务员，业务员转给公司，他责任该谁承担，把这块儿给法院说清就可以了。
1: 他现在还没有开庭，只是冻结了我的微信和支付宝。
0: 他是先保全了是吧？
1: 对，我就不知道现在我应该怎么办。
0: 你可以先到法院把这个事儿先给主办法官说清，说我这怎么一回事，他保全是错误的，应该给我解冻。最起码你先到法院那块把这事儿解释清楚。
1: 他是异地的。
0: 他是什么？
2: 异地的。
1: 是异地起诉的我。
2: 哪里？
0: 异地起诉的。
1: 青岛的。
0: 青岛的，这样你可以写个书面的答辩书，然后还有就将这些证据写个证据目录，然后通过邮寄的方式邮寄给法官也可以。
1: 哦，邮寄给他们法院。
0: 对。
1: 行。
2: 把这个事情就是如实陈述就可以了，咱又不是没给。
0: 对。
1: 对，因为我已经还了，他们还起诉我。
2: 对，就是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管理上衔接哪块出了问题，先把这个事情先陈述给那边的法官，是吧？
0: 对，所以法官肯定是，他是起诉这个是单方立案，他也没有听到你的被告是怎么陈述的，他也不知道你已经还了，所以你要把这事儿在法庭上要说清，明白了吧，王女士？
1: 哎，明白了。
2: 好。
1: 好嘞。
2: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2: 好嘞，好，再见。
1: 好，谢谢。
2: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换接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我免费姓赵。
2: 姓赵是吧？赵先生，你把你的免提关一下好吗？
3: 哎，好。
2: 那
3: 是什么？
2: 把免提关了，信号会好一点。您是哪里的？您是哪里？
3: 我是那个临沂的。
2: 临沂的，好，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是说，我的意思呢，就是我这个路由器，就是联通的路由器。这半年时间了，他只要是有人连接这个 WiFi， 他就把你带入到一个黄色网站，让你进行连接。
2: 啊，路由器？
3: 对。
2: 你只要一连接这个路由器，
3: 就
2: 会自动自动跳转是吗？
3: 对，他不让你联网，他是让你进入到黄色网站以后才能认证。
2: 多长时间了？
3: 有半年了。
2: 半年了，你跟这个联通反映过吗？
3: 反映，我打过110110，人也过来过看过。他们的手机也一连就进入黄色网站。
2: 那怎么处理的？当时？
3: 现在都没有处理，所以说我咨询一下你们，可不可以让联通免费给我换一个路由器？
2: 您说这个问题啊？
3: 对对。
2: 好嘞，
0: 这个是和联通业务部门来沟通的。
2: 对，
0: 这个不属于法律问题。
2: 对，这个不涉及法律。行，我把你的问题记下了，好吗？
3: 好，
2: 我把你问题记下来，然后明天节目当中呢，我转到这个安宁老师节目里边，他们联系一下。
3: 对，我也是想给安宁老师联系一下。
2: 我完了把这个问题呢转到安宁老师那块，联系一下联通这边，好不好？把这个问题处理一下。好嘞。好，
3: 麻烦你们了。
2: 没事没事不是什么。
3: 好，再见。
2: 好嘞，行，好，再见。
3: 谢谢啊。
2: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虽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是也够困扰了啊！就是每次连不上网都自动转，不知道是有什么病毒还是什么啊？
0: 肯定技术上的问题。
2: 技术上有问题是吧？明天呢，连线一下看看啥情况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2。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律师团队经验丰富。

0: 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1: 2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2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1: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

0: 北京时间的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啊。哎，好，来看一下这个微笑向前说直接打联通客服就可以。哎，是的，可以啊。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连线一下啊，看看怎么回事。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免贵姓张。
0: 张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绛县。
0: 绛县的，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咨询一下律师，我有个房产纠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14年买的房，当时啥合同啥都有。商定的付款是前期付一部分，中期付一部分，最后交工全付。完了我付了前期中期都付了。最后房子一直交不了，14年的房，合同上是16年交房。
1: 合同上16年交房。张先生，我核实几个问题啊。你买房是在开发商手上买的还是二手房？
2: 开发商。
1: 你所买这个房是大产权还是小产权？
2: 大产权吧，它就是正规的这个。
1: 如果说你在那当地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那块查询，它是大产权的话，会有个预售登记，就是说你比方你合同1000有个网签，然后呢比方说首付多少，然后如果说贷款的话是每期还多少。所以说你先了解清楚你所买的这个房子开发商它属于正规的大产权，还是说没有那些就是土地证、规划证、开工许可证，就是如果五证不全的话，你可能买的就是小产权。小产权和大产权的维权途径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得确定，咱不能说大产权吧就是很犹豫，你得确定一下，就是当时买的时候对方有没有给你承诺是啥，或者你应该对房子是有了解的，它是大产权还是小产权。
2: 你好。我那个合同他在那个当时是城建局都有备案的。
1: 那应该是大产权。
0: 对
2: 就是说现在一直

0: 用条款是怎么约定的？
1: 哦，明白了。
2: 有没有说这个事儿？
1: 意思我回去看一下合同，
0: 对，看
1: 看
0: 一下
1: 上
0: 合
1: 面
0: 同条
1: 违
0: 款
1: 约。
0: 里违约责任这块怎么约
1: 对对
0: 定的？
1: 对，看看违约成本是啥。
0: 对，我就是如果一方违约要承担什么责任，把你的违约条款看清晰，看清楚就知道下一步怎么维权了。
1: 像我这种情况，我能去法院起诉啥的
0: 可以，你如果主要看你这合同条款，对方不
1: 吗？
0: 是现在相当于16年应当交房，相当于接近10年没交房，他对方肯定是违约了，违约了。但是两个维权方式，一种是按照合同条款约定，就是要履行合同，比方交房加承担违约金，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个房子，合同条款如果说也没有约定，就是你不就是你。可以不要房子，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就要求解除合同，就退还购房款并承担违约责任。看这个合同条款的约定和你自己计划是以哪一种方式维权。
1: 明白。
0: 如果你能证明对方根本违约，像这10年了，他一直交不了房，我认为是可以打这根本违约要求。
2: 他往上打过交道，我觉得很麻烦，而且是很纠缠。所以我问一下啊，假如说这个张先生打官司的话，你比如说要求交房赔偿违约金，就是打这个官司的话，可能在我来看风险小一点。你大不了的话不给我违约金，你把房给我就行了，我还有个房。
0: 他有个物权，对。
2: 对，你到时候如果说我让退钱，你看他这房子从2014年现在都多少年？10来年了，
0: 对，16年交房，
2: 都还没有交利索。我要是让他退房的话，打这个官司，然后我胜了，人家没钱给我退，那我咋办呢？有这个可能性吗？
0: 有这个可能性还很大，因为执行难，执行难。如果说比方判砸赢了，对方给没违约，然后是返还购房款，承担违约金，这个可能实现有点难。但是要就是许宁主持人刚说的，你如果是拿到物权，再适当的给一些违约金，更妥当一点。
1: 但是实话实说，
2: 你
1: 我
2: 不想要
1: 对，
2: 房子了是吧？
1: 不是，但实话实说，我对法院起诉这个，我从来没抱过希望，因为啥？当时我们集体找过，开发区管委会，还找过电视台，啥也没弄得了，所以说我看还有别的好办法能把这事解决了。
2: 他现在就是意思是我知道你的故事。

0: 我回去看看合同。
1: 对，
2: 主要看合同约定。
1: 咱们哪怕说就是让、让他再给我们返点钱，我们少交点，往这个方向走。
0: 你要说了一分都不会退。
1: 对，咱不退，咱少交点。对，少交点把房子拿了，要不然会啥也没有了。
2: 咱可以依照个合同先起诉到法院，在法院的调解下，让对方多少做点让步。
0: 对，好，行。谢谢律师，谢谢主持人。
1: 好嘞，行，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不接电话了，因为后台还有很多听友留言问问题啊。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打到我们的导播间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大家问题，明天节目的第一时间联系大家啊。好，来看一下这个。邦树建筑王月他说，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反诈骗受骗了以后连累到父母这个银行卡和手机号，这个怎么解除掉呢？反诈骗受骗了，不太懂啊，王律师。
3: 反诈骗受骗了，
1: 连累到父母的银行卡和手机号，
3: 这个应当再给办案机关来沟通，看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找办案机关。
3: 对，找办案机关。就是看银行，比方说银行这边是哪个办案机关说了你协助把这个卡冻了或者怎么的，然后查到办案机关以后把这个情况说清楚，然后让办案机关把这个解除掉。
1: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孙栋啊，他说，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没有还款能力，怎么能让这个电话不被轰炸呢？遇到这种电话轰炸催还款了。
3: 我们首长员办过这种案子，就暴力催收，然后涉嫌到追究刑事责任了。但是像这种的话，这个暴力催收，这个人家不受就是管控，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把他拉黑，或者说换手机号。
1: 没有别的好办法。
3: 没有别的好办法。
1: 报警不可以是吗？
3: 因为报警的话，你除非达到他那个严重后果，或者说他采用人身威胁敲诈勒索。原来我带那个案子，他是就批一个灵堂，或者骂你是狗等等，因为人家要做一个鉴定。就鉴定就是说他这个威胁的话语有没有达到 A 级或者 B 级触犯刑事法律那个标准。要做鉴定的，就是他这个威胁的话语达到达不到那个度。
1: 所以他这个电话频繁的催收的话，这个还不够吗？就已经我。

0: 因为一般它是涉及刑事案子，刑事案子周期办完以后，
1: 嗯，
0: 它自然而然就把你解冻了。因为比方说，
1: 嗯，
0: 你这案子可能经济就是那个经济交易比较频繁，
1: 嗯，
0: 可能涉及到犯罪，所以等这个刑事案子判决以后，
1: 嗯，
0: 然后呢，他会根据案子到底有没有关系，才会把这个摘除掉。我一个朋友也有这种情况，
1: 嗯，
0: 他是被西安那边那冻了，然后我们也。到过那个未央区公安局，
1: 嗯，对，
0: 然后说这个等刑事案子结束以后，
1: 嗯，
0: 如果没关系被筛除掉了，我们自然而然就给你解了，所以只能等。
1: 也就是说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可能这个案子很多人牵扯到他了，所以一定要等这个案子梳理完了之后。
0: 对，比方说某个这个涉案的当事人给你之间有过经济往来，
1: 哦，他说去年案件已经结束了，
0: 去年案子已经结束了，
1: 嗯，
0: 那个就要找办案机关问一下，我这个为什么还没有解冻，还必须要到那个办案机关那块沟通。
1: 哦，看来就是是不是有一些细节没有表述清楚，或者说你不知道那个很关键。
0: 对，或者说你这有没有作为犯罪工具，或者这个卡被人家用了，人家要你过来要陈述清楚，或者说要把这个解释清楚。
1: 嗯，然后你这样吧，你把你电话留下来啊，你把你电话留下来，我们就是联系一下你，把细节说一下，因为现在节目里面你发的这几段语音，这几段留言还不能清楚的了解这个问题全貌啊。
0: 来龙去脉。
1: 对对对，是的。孙栋他说平台沟通好了，第三方不归平台管，报过警没有效果，就是电话轰炸这个。
0: 嗯，
1: 那现在不行的话只能就是换电话了是吧？
0: 对，
1: 嗯，没有其他好办法，只能规避啊。
0: 对，咱只能躲了。
1: 对。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8，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有问题的话可以留言，或者说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记录大家问题，明天的第一时间联系大家，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了，王月，已经看到你的电话了啊，明天在节目当中的第一时间联系你啊。好的，那今天就是这样，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来自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感谢王律师，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2: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

0: 早。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

0: 要的时候能追一部。
1: 哎呀，我特讨厌的是啊，那个 AI 短剧啊，老得让你看广告。
0: 我也是啊。
1: 那广告老是一个广告。
0: 你看你这个人吧，你就应该享受一下，因为你刷抖音的时候它也是广告。
1: 对，不是这个就比以前的电视剧要严重的多。
0: 嗯，
1: 就是你看个一集就一段广告，那一
0: 般而且都是大成本。
1: 那么现在呢，就是什么都能实现了。
0: 嗯，
1: 大家说一说啊，你觉得最近你看这个 AI 短剧的时候，哪个剧情是让你记忆犹新的，最狗血的，还是说最动情的？
0: 哦，
1: 哎，或者说这个故事可能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对不对？因为它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小片段，就是一个小剧情就结束了。
0: 嗯，
1: 它不像以前的那个短剧一样长篇大论。
0: 这个还是要看个人性格了。你像我刷的时候刷到那种极其离谱的，我就不看。我就爱看那种就是情理之中的，
1: 情理之中的，
0: 极其离谱的。我觉得我看的时候我都想扇自己巴掌。
1: 大多数都是一些什么剧情啊？就是比如说抱错孩子了，有一类是抱错孩子片。
0: 嗯，
1: 抱错孩子了，哎呀，我呢，就是身份互换。
0: 嗯，
1: 有的是我是抱错的那个。
0: 嗯嗯嗯，
1: 我的是被抱错的那个。
0: 现代剧啊。
1: 我是那个专门想进入到人家这个家庭的一个人。
0: 还有很多
1: 人，或者说我是那个这家的孩子，他把我抱出来之后，没想到他对他那个养女啊，又非常的喜欢，对养子也很喜欢，最后呢，养女把我一个亲生姑娘给弄死了。
0: 哎呦，这是现代剧啊。
1: 现代剧。
0: 古装剧现在比较多的，我看的是什么呢？反正都是被那个后来上位的妾给弄死了，然后他又重生了，给弄死了，他又
1: 重生篇，那是重生篇。
0: 嗯，
1: 重生篇现在呢几乎每个剧里都有。
0: 哦，是啊，
1: 甚至于这个重生篇呢已经到了正剧里了。
0: 为什么让
1: 前段时间我就看了一个正剧叫什么你好191870什么的1987什么的，就那个就是一个正剧电视剧，演得很精致啊，里面的那个小哥小姐姐很养眼的。
0: 哦，
1: 他就是重生了，穿越了。
0: 就你在跟我聊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之间都隔着一条大河。
1: 没有大河，只是你没有看过这部剧。
0: 就是不是，就是聊这些 AI 短剧的时候，因为我每天晚上就是也就是追那么一两部，最近追了两三部吧。
1: 嗯嗯，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了什么？我还看到了就是。高考呢，百般阻挠不让我参加高考。
0: 哦，
1: 我穿越了，或者我重生了，我知道我怎么能够参加高考。嗯，甚至于阻拦我的就是我爸我妈。
0: 我也看过这个，就是奶奶是吗？
1: 有一个是奶奶的，
0: 奶奶阻拦他，
1: 奶奶阻拦。奶奶，
0: 这个我看了一会儿，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坏人太坏了。AI 呀，就给人总是搞到极致，好的就好死了，坏的就坏死了。
1: 对，大家伙儿都看到什么样的剧情呢？对吧？
0: 哦，
1: 最近看过的有印象的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唠起来。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5: 劳动节嗨翻天，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了，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激凌代金券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6: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6: 而积极的人会
8: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6: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6: 而积极的人会
10: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6: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6: 而积极的人会
10: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6: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

0: 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京时间的11:21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109美食秀。
0: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
0: 今天我们要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
1: 嗯，是的呢。
0: 现在咱们这个直播为什么没有天天开呢？朋友们，就是每个平台的人都得照顾到。
1: 是的呢，
0: 明白吗？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也属于那种啊，就不能老露脸儿，老露脸儿呢，弄得有时候大家看完了看够了，甚至于看吐了，不想再来看了，
1: 看腻了就行了，怎么还能看吐呢？
0: 哎呀，有的就看吐了
1: 啊，
0: 嗯。
1: 真是的，
0: 真的，你看我，你绝对看吐你。
1: 就为了保持这种新鲜感，
0: 嗯，
1: 就为了能够就是让大家持续的感受到电台的那种原始魅力。
0: 对对对，啊、为什么看吐了呢？都说呀，看到帅哥之后呢，眼睛都会怀孕，这个叫孕吐。
1: 好恶心啊！大清早的，幸亏我今天早上没吃早饭。你说你这个人，
0: 哎呀，我跟你说，你别说，你来看看我就知道了。我这长相呢，还有点像那种 AI 帅哥。
1: 谁 AI 能 AI 出这样的呀？
0: 来呀来呀，看我呀，快来看我呀！
1: 哎呦妈，
0: 快来看我！
1: 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直播不能天天开了吗？一个主持人如果天天能够保持这种状态，迟早得疯，迟早得进院。
0: 林波微博说：“嘉宾你瘦了，你什么眼神？我瘦了，我最近正胖着呢。”
1: 哎呦妈呀！
0: 神秘感，对，要有神秘感。好的，我们今天呢开了直播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
1: 拌饭不拌嘴，
0: 来到直播间呢，咱们也有意外收获啊。
1: 对，
0: 因为但凡开直播呢，我们就是有挂单，对不对？
1: 我们今天挂的这个单是天天一泉的水，依旧续给大家来做一波活动啊。
0: 嗯，
1: 我们是这个一次性的饮用天然水15升的大桶。咱们平时买一升，就是买
0: 一桶
1: 的话是，我是25块钱。
0: 你是买的别的牌子的？
1: 对，别的牌子。
0: 天天一泉原价是22一桶。
1: 嗯，
0: 4桶就是88。
1: 现在我们直播间只用31块钱可以带走4大桶，
0: 带走4桶，朋友们。
1: 对，并且是送货上门。
0: 哎呀呀呀呀呀！
1: 不让你自己，因为我之前买那个的时候是得自己去那个超市买。
0: 对，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推荐给他买这种水呢？
1: 什么样的人不喝水呢？你怎么还分呢？
0: 也就是要分一下，你比如说精打细算的我们不推荐啊，但是这个呢算下来之后一桶就是89块钱。
1: 这精打细算的人太适合了，
0: 和你们家里头买的那种桶装水差不多，但是呢它是有差距的，在这必须要说清楚，这个是15升，家里那个18.9升，差不了多少。
1: 我都说了是一次性的这种桶装的。
0: 对，这个桶它本身就值钱。另外呢，就是很多朋友也会看那个蓝色的桶啊，就在怀疑他们真的能做到每一只桶都消毒杀菌吗？
1: 这个更方便吧，我觉得现在几乎都在喝这种的，因为那种桶的话就是造型也不好看。
0: 嗯，这个呢就是很实用的，并且这个桶在家里还可以用作其他啊、你喝完水之后呢，里头还有储备粮食，种花、
1: 可以放，
0: 从中间给它裁开种花。
1: 这你要是 DIY 起来，这东西能做好多，因为它质量确实挺好的。
0: 是啊。嗯，好的，那个你看小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说，母亲节送花不如送水。是，妈妈呢就觉得那花实在没用，你就给我送几桶这好水都能行。
1: 哦，哎呦，一次性送上5桶。
0: 因为对，因为他们有时候买这种桶装水呢也会觉得心疼。
1: 他们一般不会买。
0: 会买啊，为什么不买？不买喝什么？
1: 他们喝那种桶装水吗？不会买那种一次性的吗？
0: 啊、哦、对。
1: 嗯，所以你给他送这一次性的，你就告诉他妈妈们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
0: 是
1: 你告诉他这个桶好，能装米，他就欣然接受。
0: 哎呦，他就觉得这桶都不止8块钱吧？
1: 对，是的，
0: 对吧？嗯、你这一桶才8块钱啊、哦！我们直播间已经给大家上场了啊、哦！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只有在咱们的直播间才有这样的优惠啊，朋友们。
1: 原价是88，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是31。
0: 31四桶。
1: 对，就经常喝这种就是一次性桶装水的，你就一看你就。吃好赖啊、
0: 哦！嗯嗯，对，
1: 知道是什么好什么坏，
0: 对
1: 对对、
0: 嗯，
1: 是的。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今天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
1: “拌饭不拌嘴”。
0: 前段时间咱们卖了100多桶，对吧？想问一下大家伙，你们买了之后用的怎么样？
1: 我们家已经开喝了呀，我每天用这个水给孩子整泡奶粉喝。
0: 孙栋说：“嘉比先生，我已经吐了，止不住了。”哎呀，是吗？我的意思是那个。眼睛吐就是流眼泪儿，不是真吐。你吐哪儿了？

0: 赶紧上医院吧，朋友。
1: 不是啊，吐哪儿了？记得收拾一下哦。
0: 对，收拾收拾啊。另外呢，就赶紧上医院，肯定是肠胃不适了。
1: 嗯。
0: 学根普泽回复了水，不用回复水，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买。
1: 是的，
0: 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我们节目组的一个账号，来到咱们的直播间，
1: 对，
0: 就看到这个食物就在这杵着了、
1: 嗯、
0: 对不对？你想买的话，下方小房子已经给你弹窗了，31块钱四桶，
1: 四大桶，一桶是15升，并且
0: 15升
1: 这个桶很结实，且是一次性的啊。
0: 它这个手柄特别好，好提，
1: 嗯，
0: 手柄是那个好提，
1: 比较圆，
0: 不勒手，
1: 比较结实一点、啊、
0: 对，也不勒手，挺好的。
1: 真的，这个用料啊，很实在，很结实的一个桶。
0: 对对对，
1: 这桶都让我们在直播间摔了多少次了，
0: 摔不了，你看
1: 完好无损。
0: 对，
1: 哎，你别把那地板摔破了，
0: 摔不坏，你知道吗？这桶真结实啊、
1: 这家伙。
0: 当然了，我们不是卖桶的，我们是卖桶里的水的。
1: 对，
0: 我们并不生产水，我们只是水的搬运工。
1: 咱也不是搬运工，人家有正儿八经的搬运工，
0: 大自然的搬运工。
1: 咱们真的就因为买了这个水，有搬运工给你把这水搬到家呢啊、哦！放心吧。
0: 对对对，水乃万物之源，你们家里多放水是好事儿。
1: 是的，是的。
0: 水是生财了嘛、嗯，对不对？
1: 嗯。这邪乎的。
0: 所以你就把那四桶都摆到家也行。
1: 哦，是。
0: 一桶一桶要，人家也送啊。
1: 嗯
2: 嗯。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北京时间的11:37啊，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109美食秀。
0: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刚我们直播间是真的热闹啊！
0: 对，我们给大家送水了，
1: 也就趁着那几分钟的时间，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了一场盛大的活动。
0: 对，我们刚刚在开篇的时候说到短剧，你看这位朋友长篇大论给我们发了，我一定要读一下吧，就把这些字儿输入进去也不容易啊，是吗？有一种短剧，男主为了照顾爱情和家庭，放弃了首富继承人的身份，在家里当起了全职男主夫，并且暗中扶持老婆的事业。哎，这种短剧我也看过啊。
1: 是吗？
0: 老婆的事业突飞猛进。然后老婆就和身边的男助理就给在一块儿了啊，然后呢，男助理暗中打压正常男主，女主也站在了小三那边，然后不相信男主，然后呢，男主就要离婚，离家出走，恢复自己的首富身份，又碰到了男主的白月光在一起了，后来呢，女主后悔了。就百般折磨男小三，结局永远都是在男主和白月光的婚礼上，女主穿着婚纱闯进来，然后呢，拍拖男小三的这个威胁，用刀杀男主，然后呢，女主挡刀，最后死了，男主和他的白月光幸福在一起了，然后他们就活得很特别的悲惨。
1: 也不知道你叽里咕噜的在这说了一，
0: 我就读人家的留言了。
1: 你的这个读的时候，这种逻辑
0: 不是我的逻辑，是人家发的就是这个内容，然后，我还少说了几个然后呢。你以为那是我然后？
1: 不是，就是你的问题，咱们怎么能说是？
0: 我要给人家还原一下。
1: 你就是
0: 我就像 AI 一样，我跟他还原。
1: 我们不能说听友的问题啊，要有问题也是咱们自己的问题啊。
0: 是啊。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刚刚呢，我们送水了啊。今天呢，我就是送水工小赵。
1: 送水工小王
0: 小赵啊。
1: 另外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今天送水是真的送，怎么个送法呢？就是直接送到你家。
0: 对，就送到你家，
1: 不是需要你来我们台里或者哪里去领，
0: 还要领那个票。
1: 对，
0: 现在不需要
1: 了，我们是电子券，是这个送水工直接送到你们的家里边。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送上的这份礼物啊，这个水，这桶试喝的水也是送到家。
1: 是天天
0: 你不需要来这领券了，像上周我们就是还需要来这领券，这周都不需要了，
1: 直接送到家里边，
0: 直接把联系方式给了我们，然后呢，人家就会有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
1: 对，
0: 就给你送到家了。哪个最好嘞？哪个最好？没有最好、
1: 这个、没有什么最好喝的、我们目前主推的就是这个桶，红色的这个桶。
0: 对对对、来看一下，现在给大家弹窗的天天一泉15升的一次性饮用天然水，这个呢是原价88米，今天在咱们的直播间只需要31米，只需要31米，这个就很好。天然水呢是适合大众的，为什么呢？就是它里边的矿物元素什么都还在。你像那个纯净水，我们都知道它过滤来过滤去，为什么水质特别的软呢？适合冲茶呢？因为它里面的矿物质全部都过滤掉了。那个水可以喝吗？可以，泡茶确实好，但是那个水不宜多喝多用。带鸭泵吗？不带
1: 鸭泵，这个是要
0: 自己再买一个鸭泵，
1: 几块钱一个。
0: 对，不带鸭泵。
1: 跟大家说为什么不带鸭泵，因为这个水啊原价是88，现在已经在我们直播间降到了31，
0: 没错，
1: 它是没有再有多的空间再给大家送泵了啊。
0: 再送个泵，我们俩就得贴钱送泵了。
1: 是啊。
0: 我们俩最近也囊中羞涩啊，下个月工资还不一定能不能发得了，所以呢也就不给大家送了，等发了工资再给你们送，好不好？直接

0: 这是家笔试，是五年，是我。
1: 是送到家对视的，直接送到家。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直接下单啊。31米可以买到4大桶15升的饮用天然水，一次性桶装水。
0: 一次性桶装水和那个多次性是不一样的，朋友们。
1: 太不一样了，你自己还能拉这么大一个桶，这么好的质量。
0: 对呀、啊。
1: 就以前吧，你看我们都知道，很早很早以前，我们喝完矿泉水的那小瓶儿，我们不知道攒下来一个能卖1毛钱呢。
0: 是。
1: 你这么大桶，你卖你还不能卖多少钱？
0: 今天1泉的水，我们也知道桶装水换一桶也得个8块钱，那今天的8块钱就给一次性桶了，
1: 对，
0: 就给一次性桶，
1: 这个桶就是自己的了。
0: 对对，现在已经给大家上好单了啊，只有在咱们直播间是这个价格，
1: 对视的、
0: 过了这个时候呢就是88四桶了，朋友们。
1: 这个漠北啊，配送范围呢就是我们盐湖区啊，你要是太远的话那确实是不太行。
0: 你可以先下单，然后问工作人员，不知道哪个县有没有，有的县也有的。
1: 嗯，
0: 有的县也有，你们临沂县如果有天天一泉的话，他就会送啊。
1: 对，是的，
0: 他得有服务点，
1: 嗯，
0: 对吧？你了解一下他有没有服务点啊？
1: 多哟。嗯，
0: 好的，稍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再给大家送上一桶，好不好？
1: 好的呢，
0: 嗯。
2: 10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2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2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京时间的11:51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对你们的声音太敏感了。
1: 怎么个敏感法？
0: 就是一听之后就浑身刺挠。哦，
1: 小小说昨天去牛魔王一听就听出来大人的配音了。
0: 哦，
1: 那一定是真爱了，小小。
0: 对对对，
1: 我看小小最近玩的也挺美啊，就
0: 是
1: 自己学了这种的什么摄像的技术啊。听说你买了一个好相机哈、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给大家送水啊，我
1: 是
0: 送水工小赵。
1: 刚刚已经送出去一桶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把这一桶水白送给大家。
0: 我们直播间，抖音直播间，大家一定要进来一下，在抖音上搜索一下“
1: 拌饭不拌嘴”。
0: 对，拌饭不拌嘴，拌饭不拌嘴，我们的账号啊，
1: 对，
0: 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头来之后呢，我们直播间马上就到2000小赞赞了，2000小赞赞我就送上一桶天天一泉的，天然水，一次性15升一次性桶，
1: 也用天然水一次性桶装水啊，
0: 对。好的啊。对，提醒我们了，说是我们不能用其他平台，没有用其他平台，就是在直播间送，是吧？很简单的送啊，送上一桶，好不好？
1: 嗯，
0: 好的，我也弹窗了呀，好吧。

0: 我再换一个啊。
1: 你看讨厌不讨
0: 厌？你讨厌，你在这，我还没说呢，你就回答了。
1: 你换什么？
0: 我再换个问题。
1: 不要太难啊，我得知道啊。
0: 不难不难，
1: 我得知道答案。
0: 我来跟大家说啊，我说开始之后再开始回答。
1: 你开始。
0: 嗯，我说开始之后再开始回答。
1: 哦，开始。
0: 想要这个水的朋友，在门口还有几十个朋友想要的进来，想要这个一次性桶装水的朋友进来。特别是我们运城本地的啊，其他地方的可能要了，我们给你送不过去。
1: 你快问呢，
0: 你着什么急呀、啊、
1: 别墨迹啊，
0: 是吧，哪个直播间还不撑一会儿，
1: 你别撑，
0: 你的帅气绽放光芒，谢谢啊。开始。嗯，你说开始啊，我自己说开始。
1: 嗯，
0: 好的，我来问一下，
1: 问
0: 这桶水到手价大约四舍五入多少米一桶？原价88四桶，现在多少四桶？
1: 你真是的，我还没有计算器，
0: 31四桶。来开始，
1: 谁的口算比较好？
0: 从某某广告后面，小小中奖了。我说从某某广告后面开始，小小第一个回答正确了，给小小吧，这桶给小小了啊，这桶给小小了，因为你们要听我的口令。

0: 对，
1: 太随便了，一张过期的 CD。我们直播间主打的就是一个松弛感，
0: 就真的是我，因为直播间人不多，不是那种刷刷刷刷往上走的留言。
1: 嗯，
0: 我说我刚刚都强调很多次，我说我开始，我念开始之后你们再回答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嗯，就是这样子呀。
1: 哦，我们是规则的制定者，
0: 一点毛病都没有。
1: 嗯嗯，行了，小小，你别反复浏览三号商品了啊，你已经中了一桶了。
0: 中了一桶，人家也可以多买几桶嘛，因为今天只有在咱们直播间是31米4桶嘛。
1: 对，是的呢。
0: 对，
1: 如果你幸运有券的话，五一领到券了会更少啊。平时是88块钱。
0: 你看，你不要说券的事儿，肯定大家都没有
1: 啊。我有。
0: 哦，你有就别嘚瑟了。
1: 左上角那券是干啥的？

0: 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流量加持，广电全程宣传，人流量爆棚啊！场地规范，氛围火爆，私家车都可以摆摊儿，轻松的创业增收。即日起盛大开市，抢占黄金摊位，就是抢抓夜间商机。招商热线18634591000。潮聚广电后备箱，烟火生意好兴旺。
1: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想去做的小买卖，对吧？最近呢，这个天气热了，很多人都会出去户外，晚上的时候。

0: 北京时间的12: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109美食秀。
0: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多云转阴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
1: 八号是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0度，小于3级的微风。嗯，
0: 这两天还有什么长裤能穿的就穿穿，朋友们。
1: 对，啊，再过几天就没机会了。
0: 本周末的时候哈，都是30多度了。
1: 嗯，
0: 34、5度，
1: 高温了。
0: 在我们老家那边都是高温了。
1: 啊，哦，是。
0: 在运城这边也是高温了吧？
1: 嗯，已经是高温
0: 了。夏天最高温度也就是39度。38度，是不是？
1: 嗯，
0: 这都34、5度了，那可不嘛，高温了，朋友们啊！短裤完全可以穿得出去了，
1: 短裤短袖啊，该上场就上场啊！
0: 嗯。好的，
1: 过得好快。
0: 对，时间过得也好快，因为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 say goodbye 了。
1: 对，是的呢，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Say goodbye， 再见。
2: 没有人值得你流泪，值得让你这么做的人不会让你哭泣。

0: 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3: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想在节目当中郑重的跟大家来说这么一个概念啊，就是永远永远不要和你的父母去讨论工作。毕竟啊，在他们的眼里，这个世界只有四种工作啊。第一种，教师；第二，医生；第三，公务员；第四，无业游民。各位听友们，我记得我小时候，大人们都是5点下班，6点吃饭，7点看新闻联播，7点半的时候开始看电视剧了，9点半睡觉。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这成了大人，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呢。没有快乐了，生活也是乱七八糟的，没有一点点规律。以前就觉得这种平平淡淡按部就班的生活太没意思了，现在好羡慕啊。现在生活作息很乱，生活节奏也很乱，就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到了2026年的5月7日了。怎么说呢，其实我之前啊还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人，我本可以很快乐，但都是没钱害了我。哎，我特别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啊，就是现在我们每个月工资啊，就是怎么说呢，不到10000吧。哎，不到10000，能不能大家伙帮我问一问啊，那些不到20000的工资的朋友，他们快不快乐呢？钱。后来才发现，原来有钱也不会快乐，那我就放心了。

0: 有听友说了，露露，我想问一下啊，那以前七点看那个新闻联播，七点半看电视剧，九点钟准时睡觉，第二天早上六点准时起床，那你现在的生活作息是什么样子的呢？你下班之后都干嘛？这个我非常具有话语权，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的经验啊，咱下班回家之后啊，一定不能马上躺下啊，不能马上躺下，咱要么直接洗澡，要么收拾房间，要么就干点正事儿，不能直接躺下，不然你会从六点一直玩到夜里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三点、四点，起打鸣了，通宵，咱不用睡了，直接起床吧，不然肯定迟到。来看到英雪说了，也没有啊，其实我下了班会和朋友去约会，然后可能晚上九点十点的时候回到家，直接冲澡，然后就睡觉了。哎，这样也听起来很不错，但是呢，我最近不是很喜欢出去约会，我的朋友也很费解，但是呢，这里面的原因我又没有办法跟他们去解释，但是无奈最近五一小长假结束了，朋友们都开始约我出去玩了，说出去见面呐、啊，跟我们来聊聊你去大同啊，去内蒙古啊，那个玩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啊，分享分享呗。我依然不愿意出去，我就婉拒了。他们说为什么，很不理解，很费解。既然如此，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就正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内心真实想法啊，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呢约我不出去，真的不一定是咱俩关系降级了，有没有可能是我消费降级了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还有没有一种可能，有可能是我最近真的见不得人呢？你们就说是不是吧，生活当中朋友一直约你，一直拒绝，一直约你，一直拒绝，你想那每次一出门，那不得化妆，那不得穿上最漂亮的衣服，那不得有最好的状态。 OK， 问题来了，如果当下我状态不好，如果当下我懒得化妆，如果当下我不想见人，所以再次跟大家重申一下，如果你约我不出去，真的不是咱俩关系降级了，那真的是我最近见不得人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露露，露队长。当然在今天这一节目当中，继续要为大家送出非常劲爆的一些礼物啊，也是你们各位非常喜欢的，当然还有更多的楼市资讯，希望各位可以持续来锁定 FM1019 你好梦想家，我们稍后见。
1: 台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3: 武侠街，刮相看，新名亮，一雷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该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

0: 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哎，现在12:4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也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一个109品牌联盟的板块。今儿个要跟大家来分享，依然是我们的富力强炒货他们家的几款爆品，当然也再次感谢109品牌联盟首位冠名品牌。

超级狠哦，69.9块整整3斤，价格炸串，品质拉满。希望各位在此刻节目当中来竖起耳朵了。首先，他们是只用湖北潜江的清水虾，活虾现做，当天鲜活到店，现洗现炒，拒绝冻虾，拒绝隔夜。很多朋友他嘴巴是比较刁的，所以呢，他有的时候一吃一口，他立马能尝出来。而且像富力强他们家的一个小龙虾啊，干净放心，每一只都剪头去虾线，刷洗干净，鳃白肉净。咱家里吃虾什么标准，在富力强他们这边就什么标准。重点啊，个头也特别实在啊，它一般都是4到6钱的中大号虾，壳非常的薄，哎，肉也很厚实啊，很多都是带黄的，我吃小龙虾最喜欢吃那个黄了，就特别喜欢咂巴那个黄。每一只虾的话，我都会把那个虾头给它打开去咂巴那个黄。有的时候呢，那个小龙虾它那个炒完上桌之后啊，整盘里面就直接是带黄的，那虾头都已经去掉了，你直接咂巴一口，它带着卤汁和那个虾黄，哎呦。真的老带劲儿了啊，老带派了。

0: 芒果，全部都是新鲜水果直接速冻，没有添加，没有水分，没有套路，一口爽到天灵盖了。先来说一下冰杨梅吧，颗颗精选，饱满圆润，新鲜杨梅直接速冻锁鲜了，一咬下去酸甜的口感，那冰碴还在你嘴里化开，直接化开，那个口感很饱满很丰富的，完全就是天然的冰沙，没有添加剂，只有杨梅本身的酸香清甜。哎呦，太棒了，追剧的时候，开车的时候，解暑，你随便来一盒真太舒服了。冰草莓必须冲啊，各位亲爱的家人，新鲜草莓整颗速冻，保留完整的果肉和果香，你吃着那个酸甜的脆爽的冰冰凉凉的，就好像在吃纯草莓的冰棒啊。但是呢，纯的水果它没有蔗糖，没有负担，女孩子小朋友都会非常的安全放心，健康又解馋，真的很推荐。还有冰芒果，他们用的是小台农纯果肉，不加水的，不加糖的，口感非常的软糯绵密，芒果的味道香气超级浓郁的，就好像在吃那个芒果冰淇淋。相对于你真正的去吃冰淇淋，它这个冰芒果更健康更纯粹，你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夏天的阳光味道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富力强这几款冰水果，哎呦，真的都是纯新鲜的，而且呢它是冻的，直接速冻，零添加，锁鲜锁营养，比雪糕健康，比冰饮实在，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你天热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块，冰冰凉凉，满口果香啊，非常适合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所以想吃的各位可以到我们的富力强炒货门店线下直接尝鲜下单了，而且团购超划算哦，快去尝鲜吧。当在这一时刻再次来在我们节目当中送出今天的奖品了，我们奖品呢它是有一个前提啊，我稍后会给大家分享一道题，当我出完这道题我话音一落，各位要赶紧抢答，如果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前五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将会获得富力强炒货为大家准备的冰芒果一只，你们准备好了吗？发送答案的时候记得啊，一定要把您的联系方式也附送过来，不然的话无效哦。接下来的时刻露露要出题喽，今天我们这道题就是什么呢？这道题就是富力强炒货为我们节目组准备了哪些，准备了哪些，准备了哪些互动奖品呢？来吧，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进行抢答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在附送答案的时候一定要把您的联系方式也一并附送过来，前五位将会获得我们今天啊富力强炒货为大家准备的互动奖品，冰芒果一只。几乎就是公布答案了，来吧，那稍后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揭晓今天的幸运听友。
1: 师傅，你就把绝招传授给徒儿吧。
2: 好，我只做一遍，你看好了，去心要稳，控制好手臂，哈，用心感受，找到那个临界点，拧一半就行了。最后不要犹豫，出手要快，下压手臂或反方向旋转，收工。徒儿，你学会了吗？
3: 师傅，对待水龙头都这么精益求精，难怪您每个月的水费账单那么少。我学会了。
4: 日常生活中洗菜洗手时并不需要全开水龙头，洗漱间隙及时关闭水龙头，节约用水从这些小细节开始。
5: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6: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5: 熬夜游戏
7: Lady，
5: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

0: 1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
6: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3:04，这才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了。哦，怎么办怎么办，参与我们节目当中互动的朋友太多了，还好我比较机智，还好我们节目组是有这个标准的，前五位

回答正确的才可以获得今天由富丽祥炒货儿提供的互动奖品冰芒果一只。嗯，来让我们看一看谁回答正确了呢。今天呢，我们这道题是什么？本周富丽祥为大家提供的互动奖品是什么？其实露露都在节目当中说出答案了，为了让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这份奖品，看看我的用心良苦。有个前提啊，回答正确的时候需要附送上您的联系方式啊，因为我们需要给富丽祥炒货他们一个截图，一个反馈，嗯，以证明我们可不是在节目当中随随便便就挑了一些听友直接发送过去的，因为他们是需要核实的。所以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哪位听友是第一到五位的回答正确的朋友呢？来看一下，大家答案都是清一色的冰芒果一只。哎，谁的答案当中既有冰芒果这三个字儿，又有他的联系方式呢？来，恭喜恭喜我们的李先生，恭喜郑进鹏，恭喜派小星，恭喜陈月霞，恭喜恭喜我们的元宝，这个名字好可爱哦。没有得到奖品的也没关系啦，明天依然会有这个机会的。

OK， 刚才我们这几位朋友应该都已经得到消息回复了哈，如果没有得到的话，可以在后台再告诉露露一声了。再次来恭喜我们这几位幸运的好朋友。当然，在今天节目里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你们在生活里面啊，有没有被家里面乱糟糟这种场景搞得心烦意乱？其实之前呢，很多朋友一直在倡导什么断舍离，断舍离。可是我看到这些东西，我家里面即使乱糟糟，我看到他们，我扔不出去，我狠不下心哎。后来有一次，我终于忍无可忍，我下定决心，在我们家狠狠搞了一次断舍离啊！真的，清出去的家居垃圾能堆半车，能堆半车哎，各位。想起当初装修的时候，我的脑袋不知道为什么花大价钱买回来的没用的一些物件啊，全都是占地方费力气的一些积累。后来跟我身边的朋友去聊，才发现不光我这样，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啊，几乎家家户户都踩过一些坑，相同的坑啊，简直呢就是中国家庭的一个通病了。所以我决定断舍离之后，我发誓有些东西我即使再搬十次家我都不会买它们，我碰都不会碰，简直都是血坑。首先换鞋等啊，就每天回家咱就想一想，哎呦，我坐着换鞋更得劲儿，更舒服。那于是装修的时候就直接买个换鞋凳，花了几百块钱，结果现实当中每天匆匆忙忙出门，登上鞋就走，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换鞋。而且有了换鞋凳之后，你会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它不光是你换鞋的时候坐的凳子，它甚至是你放你各种物件的凳子。真的就成了一个小仓储室了。你看我们后台听友就说了，我们家的换鞋凳放了都两年了，没坐过几次，是吧？最后沦为放衣服呀包包的地方，看着它就闹心。而且身边哈，其实有一些朋友装修的时候呢，是玄关柜一体来定制的换鞋凳，可能到现在也会有点后悔了。他说，哎，预留的换鞋凳家人从来没有坐过，全都用来放东西了，现在想拆都很难。所以真没必要专门买一个换鞋凳，那花个几百一千的，偶尔遇到难穿的鞋子，你站着不好平衡，你随手搬个小板凳你就直接可以解决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还有就是大地毯，当初装修哈，一门心思想要给客厅铺一块大地毯，看别人铺那个地毯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觉得自己可以在上面看投影啊，休息呀、追剧呀，甚至可以当一个软绵绵的床啊，甚至朋友来了就可以围着坐，想想就很温馨。花了1000多买的地毯，你铺上去那一刻，哇，觉得自己好精致啊，结果没高兴半个月就后悔了。这地毯就是家里面最大的藏污纳垢的区域，头发、零食渣、灰尘全部粘在地毯上，你不到一个月你就恶心到不行。如果你们家有猫有狗啥的，别提了。这还不是最崩溃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最崩溃的就是啊，打理清洗。你想，卫生间本来就小，你地毯铺不开，你泡水之后这地毯，你们洗过地毯吗？那重的要死，哎，一个人根本拖不动。但是你要说我送干洗店啊，没关系啊，好，洗一次几百块钱，你洗上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你都赶上地毯本身的价格了，太恐怖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很多人就说我直接给它扔了吧，我不用了。你扔了它之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客厅瞬间变大了，空气流通了，视觉上感觉清爽了10倍不止。所以地毯也不是很推荐大家去购买哦。当然如果你自己非常
1: 六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3: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7: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6: 军旅绿。
3: 环保绿。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哎，行。
11: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12: 拿两根葱啊。
11: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12: 够用了，够用了，
13: 去把钱存起来，合着急用。
11: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14: 作业写了没有啊？
15: 小赵，草莓带好了吧？
16: 好了好了。
11: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7: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8: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11: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9: 就投一次，
20: 就投一次，
19: 就投一次，
21: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22: 巅峰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

新家当中啊，真的建议大家有一些家居，有一些物件真没必要买。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换鞋凳、地毯，再来说一说大茶几啊。其实呢，这两年我们都会发现，第一是去客厅化，去茶几化，但是呢，还是有些人死磕着要买几个大茶几啊，总觉得客厅没有茶几的话，显得空落落的。甚至买的时候还说没事没事，我勤快啊，我肯定能可以收拾干净的，我就算乱一点儿，那也是生活气息。结果很多时候呢，就高估自己的自觉性了。我就很奇怪，这个茶几它简直有魔力啊！不管你收拾的多么的干净，用不了一天，上面就会堆。

几乎就放一些不穿的衣服了，衣服不动我不动，我动了衣服也不动。嗯，我就是睡觉的时候呢，我的床头柜这些东西它都在睡觉，我醒了他们还在睡觉。很多人买床就觉得床头柜是必备的，就是成套成套的买，这样的话很统一，显得有档次。嗯，所以最后呢，一般啊，两个床头柜可能花个1000、2000甚至更贵。住久了才发现好鸡肋呀，床头柜的作用就是放手机、纸巾这点需求，你任何一个小东西都可以平替床头柜啊，根本没必要买成套的。所以最后呢，我断舍离的时候直接把这床头柜丢了，花了80块钱买了个移动的小推车，既能放手机还能放护肤品、书本，颜值也不低呀。如果你嫌它碍事了，你推到一边就可以啊，比床头柜灵活多了。当然还有更省钱的哦，用这个闲置的凳子来代替床头柜，又可以放必须的这个物品，平时还可以坐一下。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它真的很香，你完全可以买和你家的壁纸或者说和你这个床的颜色一致的统一的，老好看了，还特别有设计感。最后再说一个一桌六椅，有没有？这绝对是中国家庭最容易踩的坑之一，买餐桌。你可能想着，哎呀，家里就算只有三口人也得买一个一桌六椅啊，万一父母来了，我万一这个朋友聚餐了，我们家没地方放，哎，我总不能去邻居家借凳子吧，那肯定能用得上，哎，不至于不够坐的，纯属多想。你可能住几年，你来想一想，回忆一下，家里面来客的次数屈指可数，多余的凳子椅子可能从来都没有派上过用场，反而天天占着餐厅的空间，挤得是满满当当，甚至有的时候即使家里面来客人了，你可能也觉得算了，我们出去吃吧。是不是啊？甚至呢，有的时候真来一些朋友，可能也宁愿坐这个小板凳，也懒得去搬那几把椅子，因为太沉太重了。所以买餐桌，家里几口人你就配几把椅子，你再配上几把备用的餐凳就可以了，平时收起来不占地方，来客了拿出来直接用就可以了，既省钱又省空间。所以你们在家里面曾经买过哪些鸡肋的家具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了，也希望各位好朋友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互动留言。当然时间到了13:24，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感谢各位，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4: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那年我在撒哈拉，
1: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饭，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2: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3: 趣吧位指南来喽，
1: 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2: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1: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1: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3: 行李箱救生铺来喽。

嗨，是的，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的自身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开工第二天呢，你们找回状态了吗？习惯这个节奏了吗？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让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戴上耳朵，跟着节奏一起快乐出发。哎，今儿这天气啊，真是挺不赖的，太热了。说实话，我还没有习惯这种燥热感，虽然我已经习惯了开工第二天的工作节奏了，但没关系，一想到直播间呢，节目里有各位亲爱的听友的陪伴，瞬间我所有的小烦躁都已经烟消云散了，立马又开心起来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抛开天气的小烦恼，一起来沉浸式放松一下，开启我们今天的美好时光。看到节目后台呢，有听友在留言签到打卡，再次来欢迎大家啊。那看到冷漠就说了，89任选了三件情侣卡完，然后好几天了没有发货，客服没有回复你，没反应。是这样的，你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后台，稍后呢我让客服来给您回电话。再次来感谢各位对我们109优选商城的支持，有的时候没发货也不要着急，不要担心，全网全平台线上他没发货，指不定他爆单了呢。因为现在夏天大家无非就是买点小 T 恤、小短袖啊、防晒霜啊、雨伞啊，这属于当下的一些热点产品。当然我们也会在后台来催一下，让他们尽量规避一下这种情况好吗？其实我们在不管抖音啊、淘宝啊、拼多多呀，还是其他平台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和问题，没事儿，我们在109优选商城尽量帮大家规避一下，谁让你们是上帝呢，是不是啊各位。当然13:39，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带来哪一个城市的美好呢？实话说，我下一次我一定要去海边当一个快乐岛民，不要爬山了，我要游山玩水，我要去海边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追橘子落日，去看鲨鱼，我要深潜啊，我要冲浪，这是我到夏天来临之前我下一次的旅行的目的地，一定要解锁这几个项目啊，所以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当然刚刚过了五一小长假。

0: 纯的时候呢，我们住在树林里，会被鸟语花香，会被小溪河流的声音叫醒。你在这里，早上会被海浪叫醒。夜晚的时候是枕海而眠。317公里的绵长海岸线有3种不同风格的沙滩，无数的海景房坐落，分分钟可以让你实现360度看海自由。这里呢有非常漂亮的七彩村庄，甚至不输意大利的五渔村，色彩斑斓，超级治愈啊！它呢是中国最美的村庄了。你在这里可以邂逅意大利同款的马卡龙渔村，海边彩色的房子就好像童话里的小确幸。我们可以来猜一猜浙南的某一个小城是哪里呢？哦，这里呢还有百年的石屋，很像欧洲中世纪的古堡，所以它被誉为东方巴黎圣母院。错落有致的古堡石屋也流淌着完整的百年古渔村文化。那在这儿呢打鱼生活，艺术家在这儿也是无时无刻来寻找生命当中的一些灵感。所以在今天要带大家解锁的这个城市，希望各位在稍后继续来锁定一下，感受到不一样的中国五渔村，在浙南的一个小城镇了。稍后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1: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2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2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是针对于我了啊，是我是这样的。虽然如此，我依然很向往这里的美食，因为在这儿你可以随便找一家小店吃碗现捞的鱼面啊，然后去看海，特安逸，不需要做太多的攻略。小城满街都是美食，随处都是海滨风光，梦幻的色彩，古色古香的风情，真的赶跑所有的劳累了。

0: 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
3: 师傅，你就把绝招传授给徒儿吧。
4: 好，我只做一遍，你看好了。去心要稳，控制好手臂，哈，用心感受，找到那个临界点，拧一半就行了。最后不要犹豫，出手要快，下压手臂或反方向旋转，收工。徒儿，你学会了吗？
3: 师傅，对待水龙头都这么精益求精，难怪您每个月的水费账单那么少。我学会了。
5: 日常生活中洗菜洗手时并不需要全开水龙头，洗漱间隙及时关闭水龙头，节约用水从这些小细节开始。
6: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7: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6: 熬夜游戏
8: Lady，
6: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
9: 对香烟说 ，Get out。
10: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1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话，你必去这里。为什么？因为这里是最佳位置。你登上最高处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渔村和停泊在海上的渔船就跟着来到意大利五渔村了。是的，你出国了。那到这儿呢，爬山很短，20分钟，真的建议你日落的时候再去。橘子味的汽水的夕阳，配上多巴胺的彩色名句，谁见了都会非常的心动啊。日落之后就是万家灯火升起之时，菜香飘散，又是一副动人的市井渔村图。家长里短，小镇喧闹，那是平凡也是美好了。怎么办啊？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去到平潭，我们去追蓝眼泪呢？来举手。迫不及待了，想要去看蓝眼泪，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幸运可以一睹它的神秘。如果你喜欢自驾，如果你喜欢骑小电驴来跟大海有一个亲密接触的话，建议各位可以到温岭的滨海绿道，路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还是海。你到了这个池塘啊，真的走一趟全长8公里的滨海绿道了。沿着超长的海岸线慢慢走，你可以坐观光车，一边吹着海风，一边去看蔚蓝的大海。转完一圈，走到制高点，看到大海和古老的石屋，曾经书本里的小渔村的样子，立刻在这一刻呢，被具象化了。那从上往下走，你可以到金沙滩、珍珠滩啊，这儿的沙滩呢是鹅卵石堆成的，天晴的时候配上大海特好看。洞下沙滩真的很难想象，在浙南竟然藏着这么蓝的海和非常漂亮细软的沙滩了。

还没开始就结束的感觉，30分钟完全造成不了任何的威胁。我建议各位喜欢徒步的话可以选择短线吧。三算岛，它呢是一座与世隔绝的海岛，拥有超大的岩石和黑沙滩。从池塘的东巴黎码头15分钟船直接到达，你不就是到这儿呢，你不能错过的啊，就是和冰岛媲美的黑沙滩，纯黑的。你拍摄照片别人会说你怎么拍了一个黑白色的照片，其实不是，这就是它这里专属的滤镜啊。你站在天然形成的岩洞旁边，海风作伴，太自由了。你在岛上可以赶海、露营、徒步，你就算是夏天人多的时候没关系，因为这里太小众了，你可以大胆放心的去。小若村的海它其实算不上蓝，但是因为那边的彩房子、古屋、渔村就让它变得很特别。甚至你不用去到遥远的希腊呀、法国呀、意大利呀，你梦幻当中地中海的风光你在浙江、台州、温岭全部都有。这小城真的很安逸啊，还有细软的沙滩、海边灯塔，所以你不管开车和骑电驴都是非常棒的一些选择。如果各位真的很喜欢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了，也希望未来有机会让我们可以一同来解锁解锁这个浙江台州温岭。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1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

0: 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个14:19，再次来欢迎大家进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板块，就来着各位带你们的耳朵去旅行，去到的目的地是浙江台州温岭。刚才一直跟大家分享海、橘子落日、小渔村、意大利五渔村它有多么的漂亮，接下来带着各位用耳朵继续来解锁一下温岭山野之间，感受那种山不见我，我便去见山。因为啊，温岭除了海呢，这里鬼斧神工的自然风光非常的赞，长与洞天一定要去看一看，白峰山的穿鼻洞超级出片，还有方山和梅溪瀑布壮阔无比。长与洞天啊，它呢是一座有着150这样的一个数字作为背书，是一个采石矿山遗址，而且完整的保留了下来，非常的壮阔，非常的震撼。它呢是当地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各个时期留下来的采坑岩洞啊，而这样的岩洞呢会让你有一种错觉，是不是在大同的云冈石窟。因为据说当年哈，这里就是一个采石场，整个山体被掏空，因此留下了1000多个洞窟。你沿着栈道穿行在山体里面，你就能看到非常恢宏啊这样的双门石窟了，把自己都笑了。当你爬上高处看的时候，就是震撼无比的感觉。洞内呢还有长100多米的山西永乐宫朝元图这样的雕像啊，在时间的洪流当中它依然是栩栩如生。白峰山有时间一定要来到这里去吸吸氧，沿着白峰山这样的山脊线一路走，你就可以看到被浙江人刷屏的穿鼻洞，天然形成的岩洞，你可以拍出超级有感觉的剪影。还有修建于山顶的红岩关，不仅可以远眺东海，还有着台州小布达拉宫之称啊，非常的适合出片了。女孩子在这里你真的就走不动道了，你不拍个180张照片，你真的你离不开这里，你没办法放手，你觉得还是没有发挥出来你今天最好的状态，是真的。梅溪瀑布不需要翻山越岭也可以看得到的一个小众的瀑布啊，特别适合夏天，异想清凉。你站在这里呢抬手仰望啊，你会看到非常漂亮的蝉鸣鸟啼，悬空坠落的百炼，而且碎成飞溅的水珠倒映出一湾七彩的红泥，就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哦，我现在是不是电影的女主角，我在拍片哎，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很出片的。还有方山，据说呢在这里很多人把方山称为大自然对温岭的特别的恩赐，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他们这里刚才有跟大家介绍到了长与洞天，它是温岭先锋的千年神作啊，而方山属于北雁荡山余脉，有世界级的地质公园，它的山顶就好像是一个方盒子一样，所以呢就有了这么一个非常好记的名字啊，叫做方山。喜欢大自然，喜欢水，喜欢海，一定要去解锁一下浙江台州的温岭。到这里呢还有很好吃的美食，温岭的碳水算的是浙江数一数二的了，毕竟啊凭借一个手掌大的千高就可以威震小吃江湖，还泡虾大排面这些特别有特色，还有一系列的炸物，小龙虾呀海鲜呐，完全是专程为了吃都值得来的地方了。温岭传统小吃界的顶流就是台州糯叽叽的代表，别的地方你真吃不到啊，每一个都是手掌一样的大小，就好像一个饺子，大饺子里面包了各种各样的菜馅儿。但是呢我们这边的饺子皮儿是面食，他们当地的饺子皮儿这个是用糯叽的年糕来做成的，被各种食材塞的是满满当当，哎呀看着就特别的扎实啊。大概了解了一下，鸡肉啊猪肉啊莲菜呀芹菜呀，因为它这个里面

特别大的空间，所以呢它这个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饺子那馅儿特碎啊，人家就是整块肉给你放进去的。还有一些吃商比较高的朋友啊，会把泡虾夹在芡糕里，碳水的双重组合直接惊艳到味蕾。Oh my god， 太幸福了。还有炸粗面、炸排骨。炸粗面啊，是温岭人念念不忘的乡愁啊，尤其是离开家乡之后呢，可能就再难吃到一碗非常非常正宗的这样的一个炸粗面了。这个粗面是要经过油炸之后啊，粗面的表面是金黄的，这时候加上一些醋汁儿，把面条变软，吃起来就很开胃，也很好吃。是不是我们运城人这么一听说，哎，那不就是我们的大盘鸡淋上醋吗？对不对？其实很多美食可能虽然在南方我们会觉得会不会吃不饱肚子，但是呢，哎，你会发现它有意义陪伴了。各位，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希望这期节目的内容你们会喜欢，也希望未来可以为你们解锁到更多的旅行目的地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

0: 劳动节嗨翻天，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
1: 一展水袖，递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30，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来到了周四啊。那么今天天气呢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呢25度，比昨天呢略略上升了2到3度之间吧。总体的这个午后的温度还是蛮高的，但是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啊，在未来的几天呢，整体的温度啊是一个向上攀升的态势，而且向上攀升的幅度

有可能会突破到30度左右，在本周六周日运城的最高的气温会达到34度左右，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夏天嘛，已经是立夏了，真的啊，一秒入夏，这对于咱们运城来讲啊，这真是很生动的体验吧。OK，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指数，紫外线偏中等啊。那么在这儿呢，葛老师要强烈的建议大家，夏天是真正的来了。在1019商城当中有很多有关于夏季的一些防晒的物品啊，脸部的、衣服的等等的，大家按需可以购买啊。因为夏天这个防晒真的很重要。你像今天的紫外线指数的 SPF 已经大于15了，这个概念就是，如果您穿着短袖在户外，被这个太阳大概灼晒，就这样晒20分钟左右，可能皮肤就会烧伤的，所以要注意一下。骑车指数未来没有降雨的过程，所以说很适合擦洗爱车啊。过敏指数一定要注意，最近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出现了鼻炎啊各方面的过敏的情况，希望大家要远离过敏源啊。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0亿分之一。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0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

0: 好了，感谢各位老铁啊，依然是守候在收音机旁来关注亲爱的你了。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哎，我们在新的一天的下午的2:30呢，准时的在电波前相约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啊，我们这个节目是给大家来寻找另一半的一个相亲节目啊。如果您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或者是来分享一下您的信息。节目的报名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在您不忙的时候可以打一个电话2339100，当然这个时间呢是下午的2:30到4:00之前，这个中间段您可以打一个电话。如果过了4:00的话呢，您可以提交文字报名的形式，关注我们的这个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个微信公众号的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您在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文字报名，以下两种方式都是 OK 的啊。欢迎我们的胖托尼打卡签到啦。哎，那这个时间段有多少朋友在路上依然在收听节目，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打个卡喽。欢迎清风微许，欢迎您摇摇头没烦恼啊，我们三位老铁在打卡签到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就是有时候在恋爱当中吧，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喜欢一个人，哎，你掏心掏肺的对他好，结果呢对方是不冷不热的，就对你，哎，也就那么样吧，爱搭理不搭理的，是不是？但是当你的身边出现了其他的追求者的时候，哎，奇了个怪了，对方又突然开始主动找你聊天，约你吃饭，甚至给你表白了。哎，这个是我们在前段时间啊，有一位我们的后台的一位老铁，我就不念名字了，他给我们的一个留言说，耿老师，为什么我对对方那么好，他无动于衷，可是当我的身边出现其他追求者的时候，他突然着急了。哎呀，他突然着急了，这是我就说的，你对他掏心掏肺，他对你爱搭不理，但是一旦你身边出现了其他的追求者的时候，嘿嘿，他着急了，他开始约你吃饭了，他开始表白了，找你聊天了啊，或者说你发了一个朋友圈配文说，哎呀，今天的花真漂亮，今天的天气真好啊，等等的，哎，平时那个对你爱搭不理的人秒点赞，甚至谁呀，这是谁呀，哎，等等的啊。再或者您在相亲市场上一直无人问津，可是当有人开始追求你的时候，突然有好几个人同时也对你感兴趣了。哎，那今天呢，我们就针对听友留的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解答解答，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是不是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呢？哎，稍后聊。
1: 10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10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

0: 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3: 好，继续回来啊。摇头没烦恼说，耿老师你要算台不要啊。哎，我记得这好像最近是一个什么梗吧，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弹幕里边啊，或者是一些留言里边就会说你要算台不要。这个啊，我真恕耿老师啊，这个是吧，就跟不上时代了。就是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啊，咱们私信一下，到底这个要算台不要啥意思啊。我真的，我会理解成耿老师你要不要蒜苔和韭菜，我不要蒜苔，因为其实我蛮喜欢吃的，但是你要问我现在要不要，我肯定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胖托尼说人家只是怕长期饭票没了。哎呀，每次胖托尼说这个都能一针见血。其实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当你无人问津的时候好像真的是默默无闻，但是一旦开始你身边有一些其他的异性追求者的时候，那个啊，是不是追求你的人他心里边也着急。我们这个时候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像这样的一种情况真的是很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不是巧合啊，也不是说你突然之间就变了样了是吧，你就变美了，你是怎么着了，也不是，和这个关系不大。这个其实在恋爱心理学吧，这个之后来各位老铁们啊，要拿起笔记本搬起小马扎，耿老师要开始上课了啊，耿老师要开始给大家讲讲一个爱情的一些这个知识了。这个啊，有个专门的词叫社会认同效应。哎，你可以自己啊，现在百度查一查，有这个词儿。这不是说耿老师在这里瞎编胡诌的啊，在这里跟大家胡说的，不是的，真有这个词儿啊，真有这么个事儿。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东西。就像我们这位后台的这个朋友一样，不念名字了是吧？当他说实在的，当他以前一直贴着对方，对对方那么好，怎么着对方无动于衷，可是他身边有了追求者的时候，哎，突然之间人家着急了，就这么回事，叫社会认同效应。那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社会认同效应，到底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啊，以及他为什么被别人追会叹人心动啊，这是第二个。然后咱们如何合理的运用这个社会认同效应，哎，让对方心动。今天呢，耿老师就在这里跟大家来上上一课啊。这个社会认同效应啊，它最早呢是由一个心理学家叫西奥迪尼啊，这个大家只记住这个名字就行了，无所谓了，对吧？他提出来是个心理学家，最早是由他提出来的。简单的说就是，大多数的人会根据别人的选择来判断一件事的价值。这个明白了吗？就是从众心理啊。比如说，我认为耿老师现在面前的这个屏幕或者这个手机，哎呀，以前好不值钱呐。好丑啊，很一般嘛，对不对？但是突然有一天，当我身边的同事，比如说这个是吧，我身边的这些同事，陆队长啊，婷婷啊，大宇老师啊等等，说哎呀，这个屏幕这个手机真的好漂亮，大家都在用的时候，跟老师也就会说，哦，好像还真是挺好用的，还真是挺漂亮的啊。这就是心理的效应，叫社会认同效应。当大家都来认同他的时候，我慢慢的也会有这种感觉，就去认同他。很多人在做同一件的事儿的时候，我们会本能的认为这件事儿是对的，这个东西是好的。在感情世界里边，这个效应就很明显。当一个人看到别人在追你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呦，这女孩有价值，值得被喜欢。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啊，这就是你。如果你身边没有一个人，他也无动于衷；但是，一旦有一个人追你，他自己就着急了，他认同这种价值。以前呢，有一个心理专家呢，就此呢专门做了一个试验啊，他把同一个人的照片给两组人看，第一组只看照片让他们打分，第二组呢是看照片的同时告诉他们这个人很受欢迎，有很多人很喜欢他。结果第二组给出的分数平均要比第一组高出30%。同一个人只是因为得到信息

他的吸引力就暴涨了。因为第一组的人只让他看照片，没有给他任何的信息和线索，对吧？但是第二组的人呢，这个给了他点提示，说这个女的啊，我告诉你，很受欢迎的，在当地特别受欢迎，哎呀，怎么样，哎，无形当中这个分就打高了，这就叫社会认同效应。哎，大家今天学到了吗？就这么回事儿。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从众心理，就跟大家过马路一个道理，是吧？很多人说啊，闯红灯，就是我五一的时候啊，有一天特别有意思，我在那叭，我就在那骑个电动车，我在那等呢，是吧？大早上的，其实时间挺早的，也就是7:30左右吧。那路上的车很少，这个时候真的是很考验大家的这样的一种自觉性了。当我在红旗街某一路口的时候，我在那等红绿灯啊，我当时我得看，哎，挺长的，我就看了会儿手机，就把车撑到那看。可是我旁边的车呢，陆续都在走，呜的走了，走了之后我也没有看，我以为就已经到绿灯了，我就把这个手机揣到兜里边，我就骑了。结果就我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是红灯啊！陈老师一下坏了，我闯红灯了。可是确实啊，我的这个对象啊，包括这个都没有车，大马路上的车极少极少的，哎。但是大家都走了，是不是？那我那一刻也感觉，是不是就我也应该走？哎，这就是一种社会从众的心理。那么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被别人追会让他人突然心动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里边。

0: 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1: 我爱你是 I love you 吗？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经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吧，那么在一首歌曲之后呢，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15点04分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啊，还是那句话，打电话报名2339100。
1: 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
0: 能吹会让他人来心动，我们说说这个社会的认同效应、啊、
1: 哎呀，我也好想心动一下呀。
0: 对，你看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你可能就会问，为什么我一个人追他的时候他不在乎，可当别人追我的时候他就着急了。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那句话，不是你变了，是他对你的认知变了。有几个原因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来今天的上上课啊，有三个原因吧，我们从三点来说。第一个原因叫稀缺性被激活，因为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损失厌恶，
1: 就是讨厌失去。
0: 对，人呢对失去是很恐惧的，远远大于对于得到的渴望。当只有你一个人追他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反正你也跑不了，咱不着急。可是当他看到别人也在追你的时候，他的大脑瞬间就警觉了，这个人不能被抢走啊，我再不行动的话可能他真的要被抢走了。
1: 就是你在他心里的价值会飙升。
0: 嗯，这个时候价值瞬间飙升。比如说你喜欢一个男生，你天天给他发信息，他总是爱回不回，对你爱答不理的。可是
1: 时间久了会暴露问题的。
0: 嗯，这个就是我觉得对着，就是如果你和这样的人在一块的时候，他总有腻的那一天，而且腻得很快，对不对？第二个叫从众心理被激发，因为人呢，他是一种群居动物，天生就有从众心理，就我刚刚所说的过马路啊，咱们尤其是咱们中国人过马路的时候，这种从众心理会比较特殊一点点吧。当一个人看到很多人喜欢你的时候，他就会本能的想，既然大家都很喜欢你，那么他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他就会这么想，大家都喜欢你，肯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就像什么呢？我给你大家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一个比方，就是你在一家餐厅门口排长队。

0: 你就会觉得这家肯定很好吃。就是如果我们到了外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吃什么时候，你就看哪家门口排的很长的队，那你就去那排，一般错不了啊，一般错不了。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网红产品被疯抢，你也会觉得这个东西肯定会不错啊，这个我说的没毛病吧，大家肯定在生活当中应该都会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对不对？其实感情和这个是有点类似的，就是当他看到有很多人在追你的时候，他就会一个人在就自己在琢磨一个事儿，就是说这个人一定很优秀，如果他不优秀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去喜欢你去追你呢？他一定会这么想，对不对？这个人身上一定有什么独特的发光点、闪光点，他才会让那么多人在追你，这就叫从众心理被激发啊！这是第二个情况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回顾一下，叫稀缺性被激活；第二个叫从众心被激发；最后一个叫竞争意识啊。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会理解，就人都有竞争意识，尤其是在感情里边啊。当他看到别人在追你的时候，他就会潜意识想：我不能输给别人啊，我不能输，我要赢，哎，我一定要赢。是不是？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女生，她对你一直不闻不火，可是当她看到有别的女生和你很接近的时候，这个女生突然之间她的那种是吧，那种竞争意识就被激发了，她就甚至开始吃醋了，她就找你聊天了。她不是说这个女生突然爱上你了，而是她的竞争意识被激活了。以上三点啊，就是在心理学上来讲，从众心理，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稀缺性、竞争性啊，这是三个共同体现在社会的认同效应。那么今天大家就应该明白了，这三点就足以证明为什么有些人是吧，平时对你掏心掏肺的，对你爱答不理，可是一旦你身边有了其他追求者的时候，他就突然之间变了一个态度啊，180度的一个大转弯，开始对你找你聊天，约你吃饭，甚至表白，这就这么一个回事。但是我们要说，这个社会认同效应是爱吗？哎，我刚刚讲这三点，大家一定看出来这不是爱，
1: 嗯，
0: 是吧？首先你看稀缺性被激活、从众心理还有竞争意识，这哪一点都不是爱，哪一点都不是说，对不对？他因为喜欢你的，他对你感兴趣的、爱你的，他才去追你，
1: 更像是一种竞争吧，我觉得。
0: 对，就我们所说的竞争嘛、从众嘛、稀缺性嘛，你那这里边哪一点透露出他对你的爱和喜欢了？所以姑娘们、小伙子们，如果啊，是吧啊，一个人对你不温不火，突然之间对你一下子180度的大转弯，我觉得你一定要心里边要有杆秤，要有个谱，是不是？你一定要分析啊，这是什么原因，他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如果是出于喜欢和爱，就突然之间看到你身上闪光点了，他突然觉得哎，你这个人挺不错的，喜欢爱，那我觉得 OK。 但是如果只是我们说的以上的三种，任何一种，我觉得你和这样的人还是不要在一块儿，因为一旦他的竞争意识慢慢淡薄了，一旦他的从众心理不从众了，一旦他的所谓的稀缺性慢慢被冷却了，那你在他心里也就没有那样的一种价值了，对不对？

0: 我们这位老铁说到了啊，有很多人喜欢他，他就啊一个什么，做一个恋爱主持，还得要把这个八卦和算卦要把这个啊学上啊，没问题没问题。因为前段时间我还聊星座嘛，是吧？聊完星座之后，大家还问我，葛老师你觉得这个座怎么样？这个座怎么样？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完了之后好好看一看啊。
1: 10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
2: 级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3: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2: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3: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

0: 好，15:19，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龙哥说，大伙老师前天佳佳值班，我给他说喜欢你的声音，他美美的给我伤了一杆啊。
1: 方便透露一下怎么上杆的吗？我想听一下。
0: 好像佳佳直播了吧？我翻抖音的时候我看到了啊。
1: 我那两天有点忙，然后呢就没操心他这个事儿。
0: 你操心他这个事儿啥意思？
1: 就没看他的直播呀。
0: 哦。人家这两口子好，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上不了假日了，这个人还能替啊？
1: 怎么了嘛？
0: 我们这个就不一样了，我们这个要是让别人替，好家伙，你得求爷爷告奶奶，尤其是在五一期间，朋友们。

0: 五一要找个人换班，在我们这比登天还难。我告诉你啊，平时也就罢了啊，讨上好粮的也许啊，也许还行。你要换了节假日的时候，什么十一、五一年假，说哎呀换个班吧。哎，我给大家说，所以你看人家这两口子啊，有这样的一种优势，对吧？我记得以前有个听友还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耿老师要不要在本单位找对象，是吧？我当时还比较反对，我说你在本单位找对象，这不就相当于一个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边了吗？对不对？万一这个单位效益不好了，两人不都同时下岗了吗？或者你们两个人就没什么话题可聊，在单位里边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所以我是很反对，说实话，在本单位找的。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这个话不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在想一想啊，人家在本单位找也有好处，对不对？你看值个班是不是？这个今天早上不想值了，那个就帮忙值了，那是有个照应嘛，这也行。
1: 好处就这点了，我跟你说，
0: 这也是好处，对不对？嗯，葛老师，你学这个两个人合盘呢，就不知道合不合适了，不要问他们，知道他俩合不合适啊？我学学。

0: 了嘛，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你看看书也算是看美女了呀。
1: 哎，书不是他不没有这个直观嘛，我说实在的，真的就是咱们男生啊，就你适当的看一看，但你别有什么歪心思就行，对吧？你就是欣赏，咱就纯纯的
0: 看的还少吗？那一天抱着手机看那些擦边视频的时候，
1: 啊、手机不一样，
0: 耿老师和别人不一样，
1: 啊、
0: 是吧？别的男人都喜欢看什么，是吧？这样那样的，是吧？小腰、小腿儿、小脸儿、
1: 嗯，
0: 耿老师喜欢看广场舞。
1: 哎，
0: 耿老师这也算是看美女。
1: 哎，是提前不，我是觉得有一些地方真的啊，我推荐大家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0: 比如说看看广场舞。
1: 水儿的美女，真是一水儿的美女。
0: 哪儿啊？
1: 你可以第一啊，去重庆和成都。
0: 哦。
1: 那个地方啊，因为属于南方，山水养人呐、啊。
0: 嗯
1: 啊，那女孩啊都是水灵灵的。你别看重庆女孩个不高。但是呢，真的，一是皮肤白皙，第二呢，由于那里边的气候和饮食的问题，女孩子特别特别的娇小可爱。我觉得到那个地方，你也不用去什么宽窄啊，去不是宽窄，说错了，哎，是户部巷是吧？
0: 宽窄巷子。
1: 宽窄那是奔武汉去了，武汉也。
0: 宽窄是城，是啊。
1: 是吧？那不管去哪儿吧。无所谓，你也无所谓，你就往那一坐啊，宽窄的往那一坐，哎呦我的天哪啊，你就往那看，
0: 拖鞋露脚尖呢，
1: 美女刷刷刷的，那特别养眼。第二个地方呢，您奔哪儿呢？你可以去东北，啊，东北的女生啊，那真是不一样，那很爷们儿的感觉，你那种看下来是那种比较充满了这种很刺激的，是吧？还有一个去哪儿呢？这个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你就往更南边去海边那边啊，什么 Hong Kong 啊、香港啊、我们的台湾省啊等等的那些，那地方真的美女很养人的啊。有人说，
0: 我觉得我们运城美女也很多呀。
1: 啊，运城吗？
0: 啊。
1: 哦，运城也有美女。
0: 有，你得有那种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1: 可能是耿老师老在上班吧，我们这个地方美女太多了，我对于。这把咱们遇上的美女我都见怪不怪了啊、嗯！
0: 我觉得南方的美女和北方的美女是真的不一样哈。
1: 那我都说了吗？东北
0: 吗？各个省的这种标志长相，你有没有发现也不太相同哈？
1: 不太一样
0: 是吧、
1: 嗯？
0: 就是一说起山东，大家普遍会想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脸型？说起山西是什么样的、
1: 嗯？
0: 说到这个湖南湖北又是什么样的？说到成都又是什么样的？包括西藏、新疆、
1: 嗯哎，
0: 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省的长相。都有它的一点点特点哈，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别说别的省了，咱们就说运城吧，十三个县呢有的都不一样，咱们运城的十三个县里边，公认的园区县出美女啊，稷山那边出美女啊，你看咱们单位吧，我们1019几个美女，那都是从稷山出来的，
0: 谁呀？
1: 啊？
0: 谁呀？
1: 谁？
0: 哎，我发现耿老师哈，对这个稷山的美女哈，情有独钟的、
1: 啊，那当然了，
0: 你媳妇儿哪人啊？
1: 就是咱们盐湖区的呀，盐湖区。
0: 那你老惦记人稷山的干什么呀？
1: 哎呦，你看戴瑞老师这个就说了，我们只是用发现美的眼光去探讨这个问题，咱们不要去歪想。我是说了，不要去歪想，不要去多想，对不对？而且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说我就觉得临沂挺好看的，比如说陆队长就是临沂县的嘛。稷山，你比如说我们的陆不是
0: 新辉啊，
1: 新辉老师啊，那不就是
0: 还有谁呀、
1: 啊？还有谁、啊、多了去了是吧？
0: 哎呀，耿老师一说，嗯，平时就跟新辉老师聊的多。
1: 万荣县也有啊，我们比如说昭君老师就是万荣，你看、
0: 嗯、
1: 昭君嘛，你看昭君出的名字都是美女的名字，是吧？西施昭君。
0: 说起这个
1: 美
0: 女，你看耿老师滔滔不绝呀。
1: 嗨、哎、嗨，没有没有，就打个比方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哎，今天呢，就和大家聊聊这样的一种啊，这个叫什么社会的叫认同效应啊，也是给刚刚呢，我们之前呢有一位听友的问的这个问题吧，给大家一个解答，对吧？所以说遇到这种事儿呢，我觉得还是要擦亮眼睛，爱情这个事儿呢，也别嫌它特别烦，有的时候确实挺繁琐，对不对？还是要擦亮眼睛。好的，我们在3:30之后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好吧？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劳动节嗨翻天，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了，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淇淋。

0: 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2: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计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4: 此刻向未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6: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含着泪说再见。我知道你不会太远，但这个多余城市至少还有一个人，今夜

0: 好的，我们来分享一条最新的高速信息啊。
1: 嗯，侯平高速侯运段呢，目前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东镇侯马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
0: 因为事故的原因，东镇侯马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啊。
1: 对，这个的话呢是不分大小车的哈，就基本上都封闭了。
0: 嗯，大家如果要在行驶的路上要关注高速的这个实时的动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高速两个字，具体的了解一下啊。好吧，那么我们说这个时间段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几位女嘉宾，也分享几位男嘉宾吧，然后我们混着来，好吧？男女这样混着来。首先第一位呢，我们来关注一位女嘉宾呢，姓邓啊。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到，她是一名初中老师，初中的老师，九五年的这样的一个三月份的生日吧。
1: 对，
0: 身高
1: 1.6米，
0: 对，体重是100斤吧。是本科学历啊，现在是一名初中老师，在咱们盐湖区，老家是新绛县那边的啊。
1: 年收入的话就是个4-5万元。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还有一个已婚的弟弟啊。父母呢主要是务农，名下呢暂时无车无房。他自己平时喜欢看看电视剧，择偶要求的话呢，同岁或是年龄大一点儿，工作稳定，有上进心，大专以上学历，身高呢1.75米以上，身材适中，不要太胖。
0: 嗯，
1: 所以比他小的，像95年之后的，他应该就不太考虑了哈，主要是考虑95年往上的。
0: 哎，对，如果你有在盐湖区有老师情节的，对吧？想找一个老师的，那么我觉得这名邓女士啊，一名初中老师，95年的，可以考虑一下。
1: 我觉得她能接受到的年龄上限，甚至都可能在90年左右，因为她想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啊。
0: 嗯，对，大一点的。
1: 对，那接下来这位呢是咱们的苏先生，苏先生是97年生人，身高的话1.7374米啊，体重的话150斤左右，这呢是咱们的一位演员，小提琴演员，然后呢现在是在老家是万荣县的，现在呢是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就是6-7万吧，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演出多一点还会有补助，然后有一些额外的收入啊，这是工资。家庭成员呢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就是一个爸爸妈妈，他还有一个哥哥啊。然后咱们这个苏先生呢没有结过婚，父母呢是做个体的啊，然后呢名下有车有房，没有单

0: 贷款，想找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子。
1: 对，温柔善良。
0: 嗯。
1: 97年啊，这个他是做艺术类的，大家应该知道，对吧？因为吹一些笛子啊，拉个小提琴什么的啊，这个是一个很艺术的一个男生啊。97年，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女嘉宾呢，是99年生人啊，99年，身高1米63，体重100斤啊，是研究生学历啊，学历是很高的。现在呢是在永济市的某国企上班，工作还有居住全是在咱们永济啊，在永济那边，收入大概一年下来自己呢能落到10万左右吧，啊，收入还是很高的。他的这个婚姻状况是未婚，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呢都是做生意吧，叫个体嘛，都做生意，名下呢是有车有房，在永济呢，一是人家很稳定，所以说他也想找一个在永济当地呢稳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男嘉宾。那，最好还是在体制内吧。我个人感觉，要么就是做点生意，要么您就是体制内，这比较适合一些啊。好，我们再介绍最后的一位男嘉宾吧。男嘉宾呢，我看一下姓什么呢？92年的一位男嘉宾姓王啊，王先生92年生人，1米7，128斤左右，学历是高中。目前呢，他是在盐湖区某酒店里边是做甜品的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甜品师吧，啊，甜品师这样的一个职业。居住在盐湖区，收入大概就是5、6万，没有结过婚，未婚，家里边除了父母以外还有姐姐和弟弟啊。父母呢，我看了一下，也应该是以务农为主，名下有车有房，是全款那种啊。个人呢，平时的爱好也是以甜品为主啊，因为是一名甜品师嘛。他的择偶标准呢，想寻找一个善良、大方、孝顺的女嘉宾啊。
0: 这个时间段我们来插播一条及时的高速路况啊，侯平高速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东镇侯马往运城方向入口开通。
1: 这事故应该是处理完毕了。
0: 对，这高速警察处理事故蛮快的。
1: 哎，是啊，目前呢，东镇侯马往运城方向，咱们可以放心的通行了啊。
0: 那这个时间段就。
2: 我爱你。
3: 我也爱你，
4: 撤回，
3: 怎么回？
4: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遮住了我对你的爱意。我不怪你，我怪大雾四起。
3: 我爱你。
4: 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不明不暗，最后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奔赴未来，奔向你，只要结局也是你，我爱你。
5: 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你困了就告诉我，想睡了就去睡，我们又不是没有明天了。醒来呢，你就可以给我发消息，我看到了就会立马回复你的。忙碌的时候，咱们就各自好好忙碌。你可以跟我分享快乐，也可以跟我抱怨委屈，我都会听，你知道的，因为我们是一伙的。
6: 10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7: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8: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40%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30%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

0: 娱乐的场所。
1: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正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2: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的，那么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啊。那么我们在上个时间段呢，也是和几位嘉宾呢也是联系了一下，当然了也是跟各位说一下，有的嘉宾呢真的人家已经有接触到了，真的你很快的啊，你想象不到的一种快，所以大家在各方面还得就听到资料有心动的得抓紧时间，你得快一点，你得迅速行动啊，无所谓。
1: 本来是想给他介绍到一位男嘉宾那儿的，没办法。
0: 没办法，就是缘分吧，那我们就只能是往下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合适的。
1: 对，
0: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这几位嘉宾的资料倒不多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自己来看一看啊，有哪一位比较就觉得比较满意的吧，或者说您觉得你想要什么样条件的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啊，
1: 就瞬间有没有勇气的，然后这个个人条件稍好一点的，因为咱们这后面还报了几位勇气的女嘉宾条件。
0: 那几个勇气的我印象当中好像都是研究生，好像都是体制内的吧。
1: 对。
0: 那我刚念那个是国企上班的嘛，对吧？
1: 嗯。
0: 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勇气的也是体制内还是国企我忘了，反正学历也都挺高的啊。
1: 对。
0: 哎呀，这些女孩呢，我觉得我说实在的，她可能也很快都会有另一半的啊，也会有。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吧，就是你心动不如行动啊。如果有想法的话，你不如先试一试啊，不如先试一下。
1: 那是这样吧，我觉得今天我们稍早一点结束，因为我们这边有嘉宾需要联系，对吧？然后刚好有两位嘉宾，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一位啊，耿女士之外，我觉得有两位嘉宾也比较适合咱们这位男嘉宾，我们就都抓紧时间联系一下，联系过之后呢，也让人家这位男嘉宾早点踏实了呗，对吧？
0: 啊，是。让我看一下。
1: 哦，刚谈到的邓老师可以帮忙介绍一下。
0: 就那个初中的是吧？
1: 你把你的那个电话留下，我们跟你联系，这是最快的方式。你要不然你就在后台报个名，是吧？我们看到资料之后呢，我们跟你联系。要不就是你现在把电话留到后台，我们给你打电话，因为我们得先知道一下你的情况。
0: 对。
1: 好跟人家女生说嘛，我每次在节目都会讲，我说你起码。那就假设我现在有个人说我想联系一下这个 Seven， 对吧？然后我打电话我说哎有个人想联系你，然后那个啥，然后你肯定得问我他是啥情况呀，啊他电话多少，我一问三不知，我说就他就光在留言说想了解你，那这样的对接是毫无意义的，是不是？所以
0: 专业嘛
1: Seven， 你把你的电话留下，我们来帮你完善资料，或者你自己在后台报个名好不好？
0: 对。邓女士的情况呢你也了解是吧，我再给大家来说一下，95年1米60一百来斤，
1: 对，
0: 本科学历，然后
1: 初中的老师，对，年收入就是4-5万，未婚，家里面就是父母和一个已经结婚的弟弟啊，就是他的家庭成员，就是这些人，弟弟结了婚肯定也就出去住了嘛，父母呢主要务农，名下有车，对，名下无车，五大专以上，身高在1米75以上，身材适中，不要太胖的，
0: 对。大致就这么一个，
1: 因为这姑娘很瘦啊。
0: 对，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1: 对。
0: 刚刚那个老铁，您要是觉得可以，您留个电话，我们和您联系，好吧？联系完之后，人家的对方这个女孩满意了，我们就让你们互加一下微信啊。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吧，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进行这个是吧？要和一些听友联系一下来。

0: 傅，你就把绝招传授给徒儿吧。
1: 好，我只做一遍，你看好了。去心要稳，控制好手臂，哈，用心感受，找到那个临界点，按拧一半就行了。最后不要犹豫，出手要快，下压手臂或反方向旋转，收工。徒儿，你学会了吗？
0: 师傅，对待水龙头都这么精益求精，难怪您每个月的水费账单那么少。我学会了。
2: 日常生活中洗菜洗手时并不需要全开水龙头，洗漱间隙及时关闭水龙头，节约用水从这些小细节开始。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Lady，
3: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7: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8: 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都能向前，眼界无限，
1: 分享不停，快乐装满。
0: 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1: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0: 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消息哈。今天在线上呢，依然分享到的是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是可以来找到我们，在我们的官方后台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的。
1: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见过一款车，就是见到的那一瞬间可能还得反应几秒钟，多看几眼，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啊。有朋友说呀，最近呢发现了桑塔纳 EV，
0: 不是他自己发了一个

0: 爱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1: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0: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2: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先来关注一道全新车型哈，全新的理想 L9 Levis 内饰曝光。理想汽车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全新的内饰细节的视频啊，这个也是这款车型内饰的首次曝光。那从视频当中了解到，前排中控屏和副驾屏合二为一，后排屏幕呢可以前后移动。那这个配置呢或将与手势控制相结合，大幅提升后排乘客的影音娱乐体验。
3: 嗯，再来关注到的是吉利全新博越十周年的冠军版专属车漆架纪念徽标啊，燃油的紧凑型的 SUV， 这款车车长呢4549，轴距2707，1.5T 加七 DCT 的动力组合，0-100加速7.9秒。那么这款车呢，它新增了时光蓝的专属车色，十周年的专属纪念徽标。那新版本呢还有 Flyme Auto 智能座舱，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来期待一下的了。
2: 嗯，再来关注到领跑拉法5 Ultra 版车型的正式上市啊，限时售价的话目前呢是11.88到12.48万元之间，一共有两个版本，是500的 Ultra 和600的 Ultra， 想买一台运动轿跑的朋友其实可以关注一下这款车型了。
3: 再来关注到大众 ID Polo 海外版发布了，经典的小车电动化啊，海外起售价格呢是24,995欧，人民币的话大概就是19.99万元起，纯电的小型两厢车。那么大众的 MEB 平台，前驱单电机，37度和52度的电池 ，WLTP 的续航呢是329公里，454公里。
2: 嗯。再来关注到特斯拉啊，特斯拉超充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哈、啊，针对非特斯拉品牌新能源车主升级充电权益，非特斯拉车主在特斯拉超级充电站充电，在支持该权益的站点享受分时电价、停车费减免等福利政策，让更多的新能源车主可以享受优惠的价格和便利的补能。
3: 嗯，再来关注到一条消息啊，就是到今年的4月呢，特斯拉在中国呢已经对非特斯拉品牌的车辆开放了超级充电站1000多座，那目的地的充电站的400多座，100%覆盖了中国内地所有的省份和直辖市，最大的充电功率可以达到250千瓦，充电桩呢实时可用率达到了99.95%，为众多新能源的车主提供了稳定高效的充电体验。
2: 嗯，那今天呢，我们以上的车圈热搜榜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今天分享的互动话题呢，各位也可以参与进来。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如果要复刻一款经典车型的纯电版，昨天有讨论到说桑塔纳嘛，那大家如果要复刻一款经典车型的话，你想复刻哪一款呢？都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啊。其实有一些选项大家也可以选一选，看看这些车型是不是你心目当中的一些经典车型啊。如果它做成纯电版，你会考虑入手，比如说老捷达的 EV 版、老皇冠的 EV 版、老 A6 的 EV 版，还有甲壳虫啊、富康啊、马六啊、帕萨特呀、桑塔纳呀等等啊，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此刻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消息。

0: 你准备好了吗？
1: 西晋国宾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小美太厉害了。
0: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4: 而积极的人会，
6: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4: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4: 而积极的人会，
7: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4: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4: 而积极的人会。

0: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2: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2: 对，可以在抖音当中呢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啊，然后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点点关注，就在公屏上来留言了。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老车啊，你比较希望哪一款这个老车可以电动化？你觉得哎，可能现在很多新车虽然就都花里胡哨的啊，就是，但是你心目当中可能还有那么一款车特别的经典，如果它也电动化了，那可能。

0: 长一起来畅谈一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听友啊，有听友问到的一些问题，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他有问到说五个 W 以内的电动代步车续航长一点的推荐一下。五个 W 以内的话，现在其实也就是主流的这样的，比如说宏光 mini EV 啊这样的一些车。
1: 对对对，然后续航长一点的话，就可以看他现在那个第五代的那个四门版本的新款啊，买到那个中配的话，300多公里，5万以内应该是可以拿下，就这款的话还是比较推荐。然后还有那个长安的糯玉米，就是看你要不要选择这种，这个的话。

0: 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就 OK 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线上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互动话题是，如果可以复刻一款经典老车来做纯电版的话，你最想复刻哪款车型呢？哪个经典车型啊做纯电版？捷达、皇冠、 A6、 甲壳虫啊、老富康、马六、帕萨特、桑塔纳。其实之前不是有那个 QQ 吗？
1: 嗯，
0: QQ3、也算是复刻，但是它可能多少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变化的哈。如果是你的话，你最想让哪款车型复刻呢？也都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其实我感觉有很多朋友可能都还挺想要甲壳虫的这个
1: 对
0: 纯电版本。
1: 我就挺想要，
0: 嗯，
1: 但是这个甲壳虫它的这个电气化呢，其实也说了很久，但是也一直是让人们就是比较期待的一个过程当中，
0: 嗯。各位也都和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你最想复刻的是哪款车型呢？也可以来聊一聊了哈。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有分享哈，就必须是甲壳虫哈。第一，他就说大众的那个 R36 啊，只要一个车壳子，然后呢用1A211的增程器加20度的电池，用智己 L6 的平台，这个电池咱是不是可以考虑稍微再大点呢？然后一山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想要老皇冠，老婆的话肯定是想要甲壳虫。女生嘛，可能对这种Q 萌一点的车型其实还是很中意很喜欢的。
1: 对，主要是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就是可以做到这么长的时间，然后还觉得很耐看，然后不管怎么去改变都还是特别想拥有它的，这个选择不多啊。
0: 小核桃就是老捷豹的 XJ， 复刻这个车，说实话它销量本身也没有特别好，然后到纯电的时候你还复刻这车型，销量有可能会那么好吗？王大花也说了甲壳虫，甲壳虫啊。南瓜说剁椒鱼头不香吗？香啊，我们第一个推荐的就5万以内那个纯电续航长一点的话，就推荐的是那个剁椒鱼头啊，宏光 mini EV 啊。
1: 嗯，
0: 说实话这个级别啥都行，那几个车都可以选，但是销量最好的其实还是宏光 mini EV 的销量还是比较靠前的。
1: 嗯，他选择的这个空间也比较大，而且现在的话也是新款了。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着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5: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放学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4: 汽车驾到，
3: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5: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3: 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

0: 个
1: 纯
0: 电
1: 版。我个人的话，我自己如果说去购买这个车型的话，我觉得就是要么然咱就买一个油电混动的，就是在当下的这种购车的环境下，要不然再买个油电混动的车型，要不然咱就买一纯电的。
0: 嗯
1: 啊，我觉得纯电可能用起来的话相对来讲
0: 啊，它不就只有纯电和混动吗？要不买纯电，要
1: 不我是说就是买车我可能不会考虑像插混这种类型
0: 啊啊。
1: 不过它这个公里数还行，就是150的，我觉得最起码要买到200多。
0: 嗯
1: 嗯，
0: 因为它现在价格相对来说还挺划算的，如果你预算准备的充足的话，你就考虑一下那个230多的那个续航啊，比如说探索版、探索加版。
1: 对
0: 啊，如果新电版的话，价格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更高一些，更贵一些。150的话，它可能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可能就是一个价格划算一些。
1: 对，就入门比较划算。
0: 其实我都不是特别建议它入最低配，最低配的话，它可能在配置上确实不是太能够满足你当下对新能源的一些配置的要求。
1: 对，你如果要选那个150纯电续航的那个的话，最好可以至少上一个级。
0: 嗯，
1: 再上一个级。

0: 配好了混动版本的。
1: 性价比都挺高的。
0: 对，这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卡在这里的一个推荐。其他的可能都不是很推荐。
1: 十五现在你可选的油车其实还挺多的，就其实我在我的这个范围之内哈，我觉得当年的那些经典的车型都可以，只是它这个预算稍稍有点紧张，就稍微加一点点预算它可能都能
0: 就是这个预算吧。你买这个小型的 SUV 你又感觉有点不是那么甘心，但是你想买到一些比较经典的到了紧凑级的话，还是要这种合资的，还有各方面都品质稳定的，然后油耗低的，其实也就那几个选择，对吧？所以就是现在的话，我就推 CRV， 你再稍微加一点好了。
1: 荣放呀，还有 CRV 啊，这些车，如果你要置换的话，价格应该是
0: 能够买得回来。
1: 对，你就首先得有置换哈。途观 L 现在那个入门的话，但是它那个配置太低了啊，就入门那个有能买得到的，但是就是。
0: 只能买到那个入门版本，但是呢你再稍往上加点的话，它的预算整体就要加个大几万，所以可能就要超出你的预算了。
1: 哎，探岳的话其实也稍微加点钱的话，两驱的应该也能考虑的，也能够得着。然后剩下的车型你就可以再去纠结。皓影现在应该是完完全全可以入手的，因为它优惠力度相对来说可能比 CRV 的优惠力度还要再大一些。可以考虑一下哈。好的，欢迎大家，各位也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欢迎大家在后台直接和我们留言来探讨来聊一聊了。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消息。

0: 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五天黄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五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3000。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现在是科普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徐主任，如果确诊为早期宫颈癌，患者应该采取哪些方法来应对呢？
2: 那首先呢，一定要保持冷静。那早期宫颈癌也就是1A期到1B1期，此时呢，肿瘤还是局限在宫颈的，体积是比较小的，治愈率呢还是非常高的，可达90%以上。那我们诊断明确以后呢，需要通过我们的影像学检查，比如说核磁呀，还有 PET CT 进行一个精确的分切。那治疗方面呢，以手术为主。那我们宫颈癌标准的术式是根治性的子宫切除，还有一个盆腔淋巴结的一个切除术。那术后呢，需要根据你的病理高危因素决定是否需要补充放化疗。那术后的随访是至关重要的，前2到3年呢，每3到6个月复诊一次。那包括妇科检查啊、细胞学检查和 HPV 检测。

0: 三年后呢和延长至每年一次。此外呢还需要长期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关注身体健康，坚持使用高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绝大多数早期患者都可以回归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3: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4: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5: 汽车驾到。
4: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1: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4: 欢迎大家好，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今天我们直播间大家在探讨说那个油耗高啊，你选择的某些车型它油耗本身就很高，而且它价值本身也很高。
1: 嗯，
4: 那么在意油耗吗？在意油耗就不那么选了。
1: 就很多车去买的时候，你都想买到这个价格了，那用车成本，心里是不是得有点数呀？
4: 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就对于油耗这件事情，你们在意吗？哈，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吗？好，来看一下聆听这幸福说，有置换在县城接送孩子，有没有推荐2-3万的电车呢？2-3万其实还是剁椒鱼头。
1: 而且剁椒鱼头你2-3万现在可能都买不到这个新款。
4: 对啊，你这个预算过去可能真的可以，就是补贴政策比较好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多朋友就只花这么多预算就提到了一些小电车。
1: 对，主要是什么呀？主要是现在你看这车咱们也都有购置税了是吧，然后呢补贴的话呢其实也一直在收紧的过程当中，是按比例去补贴的。然后你有置换，咱现在也不知道那款车就是能
4: 换多少，
1: 能换多少钱对吧。然后你说如果说我这款车我置换掉可能还能比如说有个1-2万啊，你说我再加个2-3万，那还是可以买到一些车的。
4: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就说我总共只想花2-3万，没有太，个人感觉是没有太好的选择，你可能能看一看像那种奔腾小马呀，就是这种类型。
4: 嗯
1: 嗯，所以说你可以再追加一点预算。
4: 嗯，
1: 因为他还提到了一个置换，其实我想你如果不想花太多的钱的话，你现在不知道是一款什么样的车，你可以继续开着就好了。
4: 嗯，
1: 因为你那个2-3万的话，你算一下，你就在县城接接孩子，那够好多年的油钱了。
4: 聆听在这幸福，你在不在收听节目啊？如果在的话，其实你就考虑一下那个便宜点的那个刚刚聊到的剁椒鱼头这样的一些车型都可以啊。
1: 嗯，
4: 就看你喜欢哪一款了啊。好，有看到我们后台还有听友依然在咨询哈、啊，这位朋友他说。小锦鲤说20-30左右的增程六座，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第一个理想
1: 啊，问界
4: L6 啊，我觉得刚好就在你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又到不了30-20，就哎呀，差也便宜不了。现在如果说L6应该是可以的啊，然后如果你再看的话，剩下的我觉得。M7 现在应该也差不多，但是你
1: 就是看你买到的配置了。
4: M5 就小了一些了。
1: 对对，
4: 智己的话，现在既买你想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就是你自己感觉你要注意的点是什么？
1: 就分期买车现在，我觉得如果说能有这个零息的话，是可以考虑一下。
4: 嗯，
1: 另外的话，你这款车如果说在你的预算范围内，它还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重。你不想很快把这个钱花出去的话，你可以考虑去分期，然后就是到了时候的话，你要赶快完结你的
4: 定期还钱啊，
1: 定期还钱这个是必须的，对吧？然后呢，就是你还的差不多了，你要赶快把你的手续啊
4: 办。

0: 绿本儿。
1: 完结掉，完结掉，这是我觉得你需要考虑的。另外的话，现在的车很疯狂啊，
0: 你还完人自动就提醒你。
1: 现在就是什么五年是吧？超长，多少期？就像这种的，我觉得你还是要去慎重的去选择一下。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啥？分期买车最重要的是，就是你自己要算一算你每个月还贷款还多少，这是
1: 利息啥的，利息啥的，那不是你买的时候都会给你算好吗？
0: 就看有一些可能是零息，然后有一些你可能是看着是讲的是五年，但其实有三年是零息，两年是有的，但是它可能会均摊，所以你自己这个主要是要跟销售沟通清楚，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1: 对，
0: 好的，各位有任何的选车用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搜索一下汽车驾到
1: 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了。然后慢慢前进，他说什么利息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可能都不是你最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些的话都会算好，都是会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我觉得就是你分期买车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是一定要量力而行。就是很多朋友说一听哇，这个超长，感觉自己好像能够负担得起，然后你去购买那种超出你预算很多的一些车型的时候，我觉得你一定要慎重啊。
0: 没有，他算账的时候他说
1: 不要给自己
0: 一个月还2000块没啥，结果你算还五年，
1: 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对，你就算清楚这个，我觉得会重要一点啊。
1: 感谢海海啊，感谢海海。
0: 可乐味的龙三岁说了，10万左右的家用电车，想要续航长一点、安全系数高的，目前在看领克 Z20 有没有有什么推荐没？领克 Z20 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在品质上来说，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非常的个性。
0: 然后你这个续航长一点，10万你现在想要续航长的话，我觉得你选比亚迪他们家可能这个会便宜一点，然后还能有刀片电池吧，会更
1: 长吗？10万左右看你选择车型啊，因为你选择了这个 Z20 嘛。但我觉得你如果愿意选轿车，我觉得也可以考虑那个小鹏。Mona M03 就也很时尚，然后续航也还，我觉得在它这个级别续航也还挺长的。
0: 日产也行。
1: 轿车
0: 的话，其实现在性价比高的还挺多的啊。
1: 对，来看一下行走江湖爱旅游的小月月，他说15年的 GL8 可以买啊，可以买。我觉得买这种车就是要看你就是你平时使用率高不高啊？如果说你使用率还挺高的话，反正是时间也挺长了。但是你现在去买的话，价格可能是比较划算，可以去购入。如果你没有考虑其他的这个车型的话。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卢慧，他在后台有问到说，这那个如果要入。

0: 我以为他在同样的这个状态之下选。
1: 嗯 嗯, 嗯，
0: 哇，你这个预算充足，你就上500吧。
1: 对，充足的话，咱对吧？
0: 对啊，你预算充足，你为什么不上500呢？你停留在400，对吧？500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要高一些，空间啊、表现啊也会更有优势一些。
1: 对，而且你整体来看，就是车型的整体的市场表现的话，还是500。比较主流一些啊，就是选择朋友比较多一些。
0: 嗯，那我真的HiFi T 的话，那个价格就更高了。然后呢？
1: 所以看什么呢？看预算啊，朋友。
0: 然后它纯电续航其实没有 HiFi 400的长啊。然后车主要的区别可能都还是在车型大小上的这个区别，然后在驱动形式上的一些区别。综合续航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就是车子还是挺大挺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我觉得你预算充足，你就还是那个500嘛 ，HiFi T。虽然说呢，它那个纯电的续航稍微少一些，但它在其他各方面啊，就是整个车型的这个级别，包括它的配置会更加的丰富，而且它们的价格其实也就是那个几万块的一个差价，
0: 4-5万这样。
1: 对
0: 对。嗯，好，来看一下，就是头铁说长安新出的 CS75 怎么样啊？其实说实话，他们家这个表现，我觉得75它其实对于他们家的传统燃油车来说，表现还是 OK 的。
1: 对，
0: 就是现在其实也是有性价比在的。
1: 嗯，
0: 如果你单纯想要的是一款国产的燃油的空间比较大的这样的一款车型，那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但是你对比一下，比如说像这个的话，我可能还是更愿意让你去选吉利。
1: 嗯，
0: 就买在这个状态的时候，还是建议你买吉利的这样的车了。
1: 对，小年蔬菜感谢在后台的关注啊，他说现在买油车还是纯电好？我觉得这个关键是要看你的预算，然后呢，在预算范围内，你选择到了。

0: 很关键，不是单纯的说，哎，我到底是买油车好，还是去买这个电车好？
1: 对，不是黄金五分钟了，现在是倒计时几十秒了。好的，这一时段的话，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汽车驾到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依然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呢。
0: 对，
1: 是一飞，
0: 我是运阳，大家记得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关注我们的账号啊，后续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方便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更好的更快的找到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喽，
1: 各位拜拜
0: 拜拜。
2: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劳动节开饭店，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了，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激凌代金券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6: 师傅，你就把绝招传授给徒儿吧。
7: 好，我只做一遍，你看好了。去心要稳，控制好手臂，哈，用心感受，找到那个临界点，按拧一半就行了。最后不要犹豫，出手要快，下压手臂或反方向旋转，收工。徒儿，你学会了吗？
6: 师傅，对待水龙头都这么精益求精，难怪您每个月的水费账单那么少。我学会了。
8: 日常生活中，洗菜洗手时并不需要全开水龙头，洗漱间隙及时关闭水龙头，节约用水从这些小细节开始。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的战役，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多云转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0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2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舒适，建议大家穿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2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0度。晋城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9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宇街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是和兴源街的交汇口处，目前运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兴源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西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红旗西街和河东西街的交汇口处，目前呢红旗西街由东向西出城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六岔路口的方向和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运城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老东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禹西路，目前的禹西路由南向北过了禹都大道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
1: 间，一定放送贺恒，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我们从小呢就学一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1: 没错啊，小的时候
0: 警察叔叔手里边，
1: 哎，就教我们啊要拾金不昧呀。
0: 最近呢在山西高平啊，一年级的小学生呢田子林在外面呢是突然捡到了一个钱包，钱包里呢是有5000块钱和重要的证件，面对这个诱惑呀，他也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呢求助家长联系。
1: 我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呢，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啊，捡到这个钱包啊肯定是那种直直的那种大钱包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折叠的钱包的话塞不了5000块钱，
0: 是重点，重点人小朋友拾金不昧。
1: 我当然知道重点是什么了，不过说实话啊，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啊真的是小朋友能有这样的品德啊，真的是要好好的表扬，给他树立的好这种好的榜样之后啊，其他小朋友都开始学习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多讲讲这样的故事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近日呢在杭州宋城景区，游客体验啊坐囚车带枷锁啊游街啊。这个视频呢在社交平台也是引发了关注，真的是啊没有体验感了啊，没有其他的体验项目了。视频

0: 明显是呢，活动期间啊，大部分参与者呢并未表现出不悦。据了解呢，这是杭州宋城景区啊正在举行的全民共创沉浸大戏《我回大宋》，没有旁观者，那人人皆是主角啊。
1: 嗯，
0: 没有观众席，那全场皆是舞台呀。
1: 对，现在很多景区做得很好，
0: 沉浸式嘛。
1: 你进去之后，你就是这个情景剧当中的一员。
0: 嗯，
1: 我记得很早之前，大概七八年前，我当时去陕西，我们去拍节目的时候，有一个景区其实就有，但是它没有整个景区全做到，就是一小部分景区，
0: 嗯，
1: 有做到这一块，就当时大家参与度其实还挺高的。
0: 对啊，就是我最早体验这种沉浸式演出的啊，还得是那个。又见平遥嘛，
1: 嗯嗯，
0: 哎，其实说实话，各位好朋友们，没事的时候转一转，咱们不是那个在线关公，也是那种沉浸式的啊。有告示称呢，要穿越回大宋啊，有两条铁律，要戴面具和穿宋装，违规者啊，要接受以下数十个惩罚，例如啊，给李师师拉裙摆，坐囚车啊游街，或带这个醉驾啊示众，帮武大郎卖烧饼啊，给苏东坡研墨铺纸，当更功夫敲更，当众在五分钟之内吃一只烧鸡等等，
1: 这个应该想体验的人会比较多吧。
0: 他们还说了啊，我们也有这个免罚福利啊。该景区的客服工作人员也是介绍说啊，景区成人的票价呢是280块钱啊，不便宜啊，会提供免费的换装及免费的面具，如果说游客啊没有穿宋服或者说没有戴面具，可能啊会随机触发互动，坐道具囚车是互动环节之一，有可能呢会被NPC 人员选中，游客呢也可通过啊表演才艺来免除，自愿参加互动啊，不会强制的。
1: 对，你像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到，哎呀，去到一个景区，这有什么好玩的呀，走马观花的看一看，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如果说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大家应该参与度会很高啊。想问问大家，就是这样的沉浸式，你会愿意参加吗？还是你觉得那带一个那个我不想参加？
0: 这就是大型的剧本杀嘛啊，这让大家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感可能会更加丰富一些。
1: 哎，大家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最近呢，在黑龙江牡丹江裴县上呢，在社交平台啊，也是发布视频说，偶遇了一对新人，被婚车啊丢在了高速口。
0: 哎呦，这怎么回事呢？
1: 于是呢，他决定出手帮忙护送。据说呢，他是开车啊途经高速口时，看到路边呢停着一排车辆，身穿红色礼服的新人呢，显得是格外的耀眼。
0: 这接亲队伍。
1: 上前询问之后了解。写道啊，新人呢因为行程超时，婚车头车啊着急赶往下一场婚礼，直接将新人丢在了高速口。当时新人呢正在商量啊后续搭乘亲友的车辆，恰巧呢就被裴先生给碰见了。裴先生说啊，他当天呢也是驾驶宾利出行，
0: 你瞅瞅，
1: 本身呢、
0: 哎、
1: 也有坐婚车的经验，当时啊又是空车，
0: 要么说人家开宾利呢，这格局啊，
1: 便主动提出啊要护送新人前往酒店，还开玩笑的说这个到了地方啊一定要请他喝喜酒。新人听到之后呢也是非常的开心爽快答应了。裴先生说啊，将新人送到酒店之后呢，现场亲朋好友呢也比较多，他没有留下吃饭就离开了。他表示呢自己只是做了举手之劳的小事儿，成人之美不足一提
0: 啊，
1: 帮助别人自己也非常的开心。
0: 哎，其实说实话啊，生活当中啊助人为乐这件事儿啊，这拍一个视频这发到网上都有流量啊，这流量都抵这个车费了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哈。近日呢，在四川广安华营市发布了情况通报啊，5月3号下午呢，在马刘岩探险公园发生了一起人员伤亡事故啊，游客刘某某呢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的时候受伤了，送医院的途中呢死亡，对此呢深表痛心。通报称呢，事故发生在这个华营市啊，立即成立了调查组，对事故原因呢进行深入的调查，初步认定呢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呢正在依法依规的调查处理，目前呢当地已经同这个家属妥善处理后事事宜了，公园呢已经停业整顿了。
1: 还是要提醒我们各位好朋友啊，就是大家出去玩呢是开心的事儿，但是在景区乘坐一些这个安全就是这个刺激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这个安全设施，当然景区呢更是应该提高这个监管力度啊。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0: 点儿吵到别人啦。
1: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儿，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呢看似是周四啊，但是呢我们再坚持上两天三天，我们就又可以迎来一天的假期了。你们期待吗？
0: 看似是周四，其实是周三
1: 啊。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已经放了五天假了，才工作了两天就又有再工作两天就又要放假了，你们难过吗？
0: 今天到底周几？我看看，
1: 今天周四吗？
0: 今天周四
1: 啊，
0: 我们还得上两天班呢，
1: 调休一天。
0: 那今天看似是周四，其实是周三。
1: 不重要啊，但是各位好朋友们啊，你们我一想到啊，我这次调休的时候我不能值班见大家，我心里面我就难过呀。我
0: 没事，给你换个班。
1: 不用了，
0: 我整好
1: 不用
0: 了。你不是难过，不能让不能让你难过呀。
1: 不是，
0: 不能让想上班的主播心寒呢。
1: 我手头紧的时候我也没见说，哎呀姐姐手头紧，我这不能让你手头紧。
0: 那我不是无能为力吗？那我有能为力的事儿，那我当然要贡献一份力量。那我不是无能为力吗？
1: 那你就不能借点钱再借给我吗？
0: 那我要是借给你，那别人也不同意啊。
1: 不过说实话，各位好朋友们，我真的是啊，我为每一次就是假期值班的时候见不到大家而感到伤心难过。
0: 那就换嘛。
1: 不行。不行，
0: 虚伪。你看看，你们看看，
1: 我至少说出来了。
0: 真的，我不说出来是因为我心里面确实不是这么想的。
1: 你倒好啊，
0: 实诚。
1: 来吧，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这追梦人今天来的还挺早啊。他说放假了吗？我怎么不知道？这佳佳一天天总是在这里拉仇恨。我说再过两天啊，再过两天、
0: 放
1: 一天。
0: 注意识字啊。
1: 我突然想起来了。之前我在五一值班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啊，我说我在值班，有没有在值班的？哗，很多朋友都在说在工作岗位上。我说我们都是追梦人，然后当时佣人说了啊，对，大家就是都是追梦人，
0: 除了追梦人，
1: 就追梦人在休息啊。
0: 来看一下，无极变速也说了，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1: 下班快乐，非谁不说，许叔也来了啊。许叔说了，婷婷佳佳周四下午啊，在运城中学南门对面玉溪苑凯悦超市门口打卡打卡喽。下班快乐。准时准点开工打卡。
0: 也欢迎我们此时此刻啊行驶在下班路上的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下班的时候先来跟我们打一声招呼啊。
1: 哎，
0: 大家都会互动吧。不会有朋友说我不知道怎么互动吧？
1: 有啊，哪怕你播十年都会有的啊。
0: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啊，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我们是一个公众号，
1: 是
0: 先找到我们这个公众号，给我们点一个关注，点了关注之后呢，就跟我们平常跟好朋友聊天是一样的，直接给我们发消息，我们就可以收到啦。
1: 哎，
0: 其实有时候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啊，比如大家换一种思路，结局呢就不一样了。你就怎么说呢？我们小区其实住的老年人偏多一些，但是老年人爱清静嘛。
1: 对，
0: 你像我们，我在二楼，我们一楼有几个小孩又特别闹腾
1: 啊，
0: 真的。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啊，我的孩子们都在外地，我太冷清了。
1: 哦哟，
0: 是这样的，我特别开心，你们每天能带着我热闹热闹
1: 啊，叽叽喳喳的。
0: 说完之后呢，就给每个人发了三。

0: 块巧克力。哦，哎，小朋友们很开心啊。
1: 哎呦，在这闹腾，不但没被说，没被骂啊，还给发糖。
0: 然后呢，以后就天天来玩啊。几天之后呢、这爷爷又把小孩们找到一块儿，哦，给他们每人两块巧克力
1: 啊，说哎呀，你们最近啊叽叽喳喳的那个动静小啊，给你们两块。
0: 给了两块巧克力之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
1: 是
0: 又把小孩们叫过来，每人给了一块巧克力，
1: 是，
0: 之后孩子们特别生气，以后再也不来给你热闹了，
1: 以后再也不给你叽叽喳喳了啊，
0: 真抠搜，再也不来了。然后老人就清醒了。
1: 我看出来了啊，这个老人啊没少看厚黑学呀啊，这不是借刀杀人。哎，这个叫什么局来着啊？就是说啊，在山上啊，让大家来开荒啊，说再挖到黄金了，大家都去哗哗给他耕地，
0: 给人地翻。像可多短剧都有这种烂情节，
1: 不是烂情节啊，就讲这种人性啊，你利用人性啊来谋自己的利益啊。
0: 来吧，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吧，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也有很多好朋友在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黄河说到了说北方汉子爷们儿啊，在说啥呢？
1: 没事，在打卡签到呢啊，你是北方的汉子爷们儿啊。半山腰说了。是在这里互动吗？不是啊，互动错了。
0: 就是反正每次啊，到了这个环节，总有一些老听友，跟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听友，这个时候会来装新听友，
1: 披着新听友的外衣嘛啊。有的时候啊，大家真的是这样啊，有哪怕是在节假日的时候，但凡是我一说看个互动啊，大家都在那说，你看看我啊，都已经关注这么长时间了，才互动这么几条，我骄傲了吗？我自豪了吗？真的是啊，以霸王听为荣啊。
0: 这要以霸王听为耻。我前两天在翻我的留言，那段时间我们经常谴责霸王厅的时候，经常有朋友给我留言，找到我了，说哎呀婷婷终于刷到你了，我是霸王厅、我当时还想，我说霸王厅这么骄傲吗？
1: 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你在线下见到听友，那才是霸王厅的骄傲写到脸上的啊。我是那个，我老听你节目，我是互动嘛。
0: 我不会互动。
1: 你总是哈哈带过啊。
0: 有时候你在想啊，就是不仅是我们听友，我们整个人类我觉得特别好玩儿啊。你看比如说我们人类啊，你像机器人零件坏了得我们人类去修，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人类那零件坏了或者是不灵敏了，自己就跑到医院主动去修了
1: 啊。是那难受啊，机器人他不难受，你人你难受啊。
0: 而且就为了让自己更聪明，还知道去上学啊，
1: 还得买点营养品补一补。
0: 而且就特别开心的时候吧，还给自己买个小蛋糕奖励奖励，
1: 犒劳一下自己吗？
0: 哎，搞出许多什么甜的呀，咸的呀，
1: 是，
0: 然后把自己吃得圆咕隆咚的，然后呢又活蹦乱跳的去减肥然后就是你看人类，我觉得最好玩的事情就是，人类会费特别大劲儿，就是建一个过山车目的就是吓自己一跳
1: 不知道为什么能总结出这些的啊，感觉是站在动物的视角写出来的、
0: 而且还专门建一个那种黑漆漆的小屋，也是自己花钱找人吓自己一跳
1: 鬼屋嘛，密室逃脱嘛。
0: 那就像很多人还会找那些小毛毛贴在自己的睫毛上，假装是自己的睫毛是不是很好玩？你是不是觉得人类还挺萌的，
1: 还挺矛盾的。
0: 然后你想一栋楼里面还有几百个小人，然后都各自在各自的小格子里玩，是不是觉得人都挺萌的？
1: 那是仓鼠。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5: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
7: 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柔弱女友脱育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0: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2: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5: FM 1019，
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感叹号说到了说，那你说我开车呢，我怎么互动呀？我也很想互动啊！
1: 哦，也确实安全第一位啊。没雇个司机吗？你那平时亲自开宾利上下班吗？
0: 可以发语音的消息啊！
1: 对你平时那宾利不都是雇个司机开吗？像你这样的，你这亲自开宾利，这就不像话了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去给你当司机啊，你在后面跟我们互动就行了。
0: 来吧，也欢迎我们各位好朋友啊！今天我们也是同步开启了线上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

0: 2339200.儿，
1: 哎，
0: 2339200.儿，
1: 嗯，
0: 也可以在线上看到我们直播了啊。
1: 没错，
0: 之前不知道该怎么互动的朋友，直接来我们直播间，这个互动的方式应该大家都会啊，
1: 嗯，
0: 更方便一些。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啊，我们呢在收音机这一端啊发出我们性感的声音啊，大家呢可能在收音机里面听，但是我们不知道后面有多少人，
0: 嗯，
1: 但是你在直播间，我们可能直观的看到数据啊，现在有1900人啊，
0: 说实话，
1: 910人啊，嗯，
0: 到底
1: 九个人，
0: 正上人哪？
1: 哎，也没有啊，
0: 没有那么少哈，啊，也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直播间，就凑个热闹。
1: 嗯嗯，都说了啊，
0: 关注啊，
1: 嗯，
0: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般会跟大家来聊一些话题。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瞬间会让我们印象很深刻。
1: 嗯，
0: 那这些瞬间除了让我们印象深刻之外，可能在未来的很长时间，你依旧会很怀念那个阶段。
1: 哦，
0: 所以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啊，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来说一说吧。
1: 嗯，
0: 你有没有特别怀念你人生的某个阶段的自己？
1: 哦，
0: 就是不是说那个阶段它发生了别的事，那个阶段的别的
1: 很幸福感觉自己。
0: 对，就是你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倒不一定说是幸福吧。
1: 嗯，
0: 可能那个时间段确实还挺辛苦的。
1: 嗯，
0: 但是你就真的很怀念。
1: 觉得
0: 就是可以偶尔你比如说你喝点8+1啊，你会拿出来去提一提的那个阶段，
1: 嗯
0: 嗯，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啊。有些人呢是在某个工厂啊遇到了自己的知音啊知己啊，那段工作的时光很快乐，或者说你在大学里面拼搏的时候啊结交到了这个好朋友啊，嗯，你们现在呢也是挚爱亲朋啊，没事呢帮助自己互相鼓励，
0: 就或者是那个时间段确实可能是你人生当中不算是高光时刻吧，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灰暗的一些时光，
1: 嗯，
0: 可能会比较难。
1: 谁会怀念灰暗的时光了？
0: 哎，你还别说，但是那个时间段，
1: 嗯，
0: 就是因为自己的努力，
1: 嗯，
0: 让自己能够越来越好，那当然也会怀念了。
1: 啊，从困境当中走出来，那个奋斗的过程啊，
0: 嗯，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1: 嗯。其实说实话啊，一提起怀念人生哪个阶段，我就突然想起来了啊，我刚回来1019的时候那段时光啊，我觉得自己可努力了
0: 啊，
1: 可上进了，
0: 嗯，
1: 啊，可要强了啊，
0: 自己觉得自己
1: 真的，我跟大家来罗列一下，我当时刚来1019的时候啊，嗯，那可是
0: 那会儿是大学刚毕业吧，
1: 啊，还没毕业呢啊，嗯，正在实习阶段，
0: 就是我发现好像很多人在大学刚毕业的那几年，
1: 嗯，
0: 真的是特别努力。
1: 哎，
0: 我记得我大学刚毕业那几年也是刚来运城上班，刚来台里是工作，那个时候啊就真的跟大家说，就是我可能大概有半年的时间甚至快到一年的时间没有工资，
1: 纯白干的啊，
0: 就纯白干，到最后也没给我补，
1: 哦，那我赶上好日子了啊，嗯！我干的时候我可是一分辛苦一分收获，
0: 但是那会儿就确实我觉得自己还挺自律的，
1: 嗯，
0: 就是那会儿就可能是人生当中就是成长比较快的一个阶段吧。
1: 哦，嗯，那你这么说啊，我还没罗列完呢啊，刚刚被你打断了，嗯，我当时早上的时候来这个畅通1019那会儿不是有个新闻段吗，
0: 嗯，
1: 我和杨妞给大家播新闻啊，
0: 嗯，
1: 杨妞还在听节目吗？我们山里娃组合都快过气儿了啊，嗯，
0: 已经过气儿了，
1: 都没有人再提了啊，嗯，都是追梦人起的这烂名字啊，
0: 嗯，
1: 这山里娃组合听着也火不了啊。当时7点多来台里面播新闻，
0: 嗯，
1: 播完新闻呢，当时上那个 AUV 呀，上完 AUV 呀呢，去录县市区新闻，录完县市区新闻呢，回家录有声书，录完有声书呢，下午来上节目，上完节目呢，晚上去那个。当时我那个机构里面啊，去给人家平时
0: 带课
1: 帮忙什么的啊，
0: 嗯，
1: 我就突然感觉我那段时间啊就感觉特别充实，
0: 嗯，
1: 我也就那段时间胖起来的，
0: 哦，
1: 因为每天啊
0: 肥，
1: 哎，你给我辛苦了之后你就想犒劳自己，
0: 嗯，
1: 没事到晚上12点啦1点啦，
0: 尤其是就是那种很辛苦的阶段，你不吃饱点你就说实话精力是达不到的，
1: 对，你要点个外卖呀，给自己弄点饮料啊，那会儿我那个冰箱里面冰的全都是饮料啊，
0: 嗯，
1: 那段时间天天喝饮料，就一下就感觉自己胖起来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你会特别怀念自己忙碌的啊充实的那段时光，
0: 嗯，
1: 啊
0: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嗯，
0: 有人说怀念小时候的单纯，
1: 嗯，
0: 这两天看很多剧啊，嗯，挺气的
1: 啊
0: 就是很多小时候觉得那样的剧，
1: 人这个剧还能说啊，
0: 之后再看就不太一样了，
1: 啊，
0: 来吧，大家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说一说吧，
1: 嗯，
0: 人生哪个阶段会让你特别的怀念呢？
2: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

0: 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五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
1: 翻啦。
2: 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五星红旗迎风飘。
5: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
1: 哎呀，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相信大家人生，就不管您现在处于哪个年龄阶段，
0: 嗯，
1: 总有一段时光是自己特别特别怀念的，
0: 哎，可能是特别幸福的，也可能是特别励志的，
1: 或者是那个时间段的我们都很单纯，
0: 嗯，
1: 然后有没有哪个阶段啊，就是你特别怀念那个阶段的自己？
0: 哎，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
1: 就是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
0: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啊。
1: 来看一下许叔怀念的是什么？
0: 哎，
1: 他说我心里一直怀念在娃哈哈工作4年之后。
0: 嗯，
1: 由于业绩突出，当时负责运成一个县城的客户，
0: 嗯，
1: 从年销额100多万，
0: 嗯，
1: 经过我和客户的共同努力，
0: 哎，
1: 4年之后增长到年销额1000万的大客户，
0: 翻了10倍呀，
1: 获得总公司的认可，
0: 嗯，
1: 也获得了一块销售金牌奖励。
0: 哎，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当时我每次跟许叔聊起来这段时光的时候，我都觉得许叔啊，当时走早了啊，但凡再坚持坚持的话啊，现在得叫许总，谁敢叫许叔都是对我许叔的不尊敬。
1: 现在也你不都是你先叫许叔的吗？
0: 我跟许叔啥关系啊？
1: 来看一下追梦人，
0: 啊，
1: 说佳佳当年来电台确实非常的敬业，
0: 非常敬业，
1: 省略号省略号省略号，
0: 嗯，
1: 非常敬业的在找对象，
0: 像话吗？啊，
1: 怎么啦？我给你起的这个名字不好吗？
0: 一点都不好啊！
1: 你们一个是洋妞，一个是狗蛋，
0: 我是帅家呀，什么时候我叫过狗蛋啊？
1: 这么接近这个名字，那肯定得叫山里娃了。
0: 你就说吧，啊，追梦人没事读点书吧，起个组合的名字叫山里娃组合啊！我还以为进山货去了。
1: 我真觉得这名字起蛮好的，就是很接地气。
0: 你当时怎么没叫山里娃组合？你当时和陈奇有组合名吗？
1: 我人家叫陈先生，一听就很洋气。这个名字我们怎么能叫山里人，我们叫城里人组合，啊，
0: 你看看
1: 这就是太老实了，就应该你们几个叫山里娃组合，我们叫城里娃组合，啊，
0: 不是你这城里加个娃就已经不洋气了啊！来看一下黄河怎么说的啊，他说有父母就是福啊，父母能帮子女好多忙啊，儿女呢可以全国各地玩，你怀念这段时光啊，
1: 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呢，
0: 他怀念父母能帮衬他的时光啊。
1: 李老板说婷婷来吃私房菜，我来了，
0: 哎，人李老板现在真的是啊，动不动晒一下私房菜，动不动晒一下私房菜，但是从来没有晒过对我们的通知啊，晒过对我们的邀请，
1: 人家不可能邀请你的，
0: 给他拉黑掉，
1: 只会邀请我，不行
0: 啊，
1: 那不行，
0: 不是都已经给他拉从我们直播间拉黑了吗？怎么又放出来了？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啊，
0: 嗯，
1: 就是你比较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
0: 哎，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
0: 嗯，
1: 王炸说到了说，2018年，
0: 嗯，
1: 那一年我去了西安，
0: 哎，不知道为什么，一看这个2018年啊，很多人一怀念就怀念2018年啊，
1: 2018年那一年我去了西安，
0: 嗯，
1: 张家界，
0: 哎呦，
1: 青岛，
0: 嗯，
1: 上海，武汉，
0: 嗯，
1: 一去10天半个月那种漫游。
0: 哦，
1: 那一年我养的多肉很漂亮，
0: 嗯，
1: 我还搞了一个生态鱼缸。
0: 嗯，
1: 那一年我有好多个狐朋狗友，经常下馆子，
0: 哎，
1: 捏脚，
0: 嚯，
1: 密室逃脱。
0: 嗯，
1: 那一年我看了杯，就是你会发现有世界杯的夏天就会非常非常的
0: 啊热闹啊，
1: 嗯，然后下一次世界杯的时候不就冬天了吗？
0: 啊，对对对，卡塔尔嘛，
1: 对对，就没有那么热闹了，
0: 到11月了啊，
1: 嗯，然后我当时就万万没有想，我说哎呦，我当时我们跟

0: 好朋友们一起在就是在一块儿，大家在看世界杯的时候还在想，我说真不敢想象四年之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
1: 哎，今年不又世界杯了吗？
0: 又四年过去了，
1: 又四年了，今年都26年嘛，你当时22年看的卡塔尔，现在26年了，26年看的是美加墨嘛啊。这不是最近的新闻还在那儿讨论的吗？
0: 这么快吗？时间
1: 非法现在给我们这个转播费要那么贵，不看了啊。不看了，
0: 不看了，听广播。那
1: 广播它也得转播，没有转播权的话，你也没法转播啊。
0: 听广播聊天嘛，老师。
1: 其实说实话啊，生活当中你看怀念的很多时间节点，就是当时可能有一些世界大事啊，或者说你人生的一些大事儿。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一想起来那段时光的时候啊，你想的不单单是那个当时的幸福那个劲儿，而是很多好朋友聚到一块儿推杯换盏的那种感觉。
0: 有时候我们怀念一个阶段，是因为那个阶段的自己无忧无虑。
1: 哎。
0: 有时候我们怀念那个阶段，是因为自己那个阶段周围有很多的好朋友在陪伴着你。
1: 嗯。
0: 有时候我们怀念某些阶段，是因为在那个阶段自己非常努力，在那个阶段自己成长非常快。
1: 嗯。
0: 有时候我们怀念某个阶段，是因为那个时光就是爷爷奶奶啊，或者是有亲情在陪伴着你，围绕着你。其实我特别怀念，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吧，就是上学前的那段时间。
1: 上学前。
0: 对。
1: 幼儿园。
0: 没有上幼儿园，就快上
1: 学前班，
0: 就还没有上学前班。我没有上学前班，
1: 那就3、4岁的时候呗。
0: 差不多。
1: 那就是学前班前了嘛。
0: 就是那会儿，就是你刚刚开始有了对人生的一些印记，对这个时间段，就是周围就是也被亲情，
1: 对，
0: 就是被家里的人爱所包围着，
1: 是，
0: 就基本上。旁边小朋友没有的我都有。
1: 当时想要法拉利，立马就买一辆法拉利啊。
0: 那会儿还没听说过法拉利，还不知道有这东西呢。
1: 啊，当时想要一个。
0: 那会儿要是知道了，肯定就每天也不开心了，就觉得有这东西我得不到。
1: 当时小的时候想要个迪奥，就立马得到啊。
0: 那会儿也有了吧？对，也不知道呢，那会儿还不懂这些呢。
1: 来吧啊，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小葫芦先说了啊，老是听广播，见到真人喽。
0: 欢迎欢迎。
1: 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留言。

0: 再和朋友一块聚啊，约不出来了啊。
1: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
2: 由腾芒咪咕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5: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4: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4: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

0: 北京时间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3: 下班，开始旅游吧。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到回忆题，一起来说一说吧啊，你曾经人生的哪个阶段让你特别的怀念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可能是特别美好的阶段啊，呼朋唤友推杯换盏，也可能是人生的至暗时刻啊，当时自己在努力的默默。

0: 主业工资还是三千，还得还房贷还车贷，周末还得出去玩、感觉好累呀、
1: 哎呦呵，你这主业工资，那你可能是不靠主业活、
0: 你们家里没有多一口人帮你分担分担吗？
1: 啊，应该有，要不的话三千块你想那房贷车贷那肯定是不够的呀。
0: 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张小鼠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小时候邻居们都还没有搬走的时候，我的伙伴们都在身边的时候，每天下课我们一起写作业，一起捉迷藏，爬假山，滑滑板，放风筝，那会儿就没有手机，每天也非常的开心开心开心。就真的就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在怀念没有智能手机的那个阶段。
1: 是啊，就有的时候我在想啊，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没有这些数电子产品的时候，我们放了学干嘛？我能想到的就是我们在那个二里半的小花园里面东奔西跑啊，然后我奶奶在那吃饭啦，一个小朋友就是家长叫吃饭啊，大家就都散了。
0: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小时候有一个阶段，就是小朋友们就一起玩嘛。那个时候每到那个过年正月十五的时候，他就有那个舞狮队，那个舞狮队就会挨个的去你们家敲门，然后就会在你们家里舞一圈，然后你给个红包什么的。
1: 我突然感觉不给钱就捣蛋。这个快乐的时光可能就是上学那会儿觉得最大的事可能就是每天写个作业啊，写完作业之后你感觉一身轻松啊，就跟小伙伴们啊在公园啊在广场啊在操场啊，你去打篮球啊，你去捉迷藏啊，你去跑啊。当时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哎呀，
0: 踢几脚球赛几趟跑，
1: 那女生缘就好啊，那好多那小姑娘就想跟我玩。哎呀，
0: 可是我们没有认识你以前的朋友，你想咋说就咋说了。
1: 但当时那可不就是都想跟我玩啊，弄得我都头疼啊，答应了这个不答应那个都生气呢、
0: 来看一下唐丁丁白沙点开他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今天工作完成，明天办理离职交接，新的征程开始了。
1: 哎呦啊，意思唐丁丁白沙这么一边带娃一边工作，
0: 要换新的工作了。他说18年我在做什么，我在坐月子、
1: 坐月子啊。这个时候再转头一看啊，这豆丁布丁啊已经长这么大了啊。
0: 还有心若浅说到了说怀念那一年10月份，被封在家里一个月，除了吃了睡睡睡了吃。
1: 你当时不值班吗？啊，像你这样的你得坚守在一线呢。
0: 我那天突然反应过来，我知道、我那天突然反应过来，就是那个阶段怎么还没有学习呢？啊，那个时间段就应该家好好学习嘛。
1: 哎呦，我真是跟大家说，
0: 我那个阶段就在单位值班了、他们都封家里，领导专门从我家给我接到单位。
1: 你看看啊，
0: 你闲着也是闲的，你来吧，
1: 为单位做贡献多好啊，
0: 还让我把我的铺盖卷 什么的都拿过来了。
1: 当时我想为单位做贡献都出不来，哎呦，我当时在家里面啊，把那游戏呀、荒野大镖客啊通关了啊，那电视剧啊影视剧啊，当时我记得那个唐朝诡事录啊刷完了啊。
0: 而且我那个阶段我也瘦了很多，在家里就每天就睡呀睡呀睡呀，不吃饭就睡呀睡呀睡。
1: 不干点别的事儿吗？啊，
0: 没啥事儿 啊
1: 玩游戏呀 啊
0: 来看一下轩月记说，佳佳你脖子上那个哪儿买的？真漂亮。
1: 哎，你看看，真是为数不多啊，这个有眼光的人。一会儿咱们广告段的时候给你好好介绍一下。
0: 寒夜微凉说，我想

0: 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很多这个后备箱集市，比如说在各大小区门口啊、
1: 嗯，
0: 我们之前在我们小区，我每次取完快递出来，老能看到卖那个提拉米苏的，
1: 啊、
0: 就一辆那个电车后备箱拉一个那个、
1: 嗯、
0: 那个小条幅、
1: 嗯，
0: 看着还挺文艺的那种提拉米苏哈、啊。你就像有的时候确实集中一点的话啊，大家可能更有目的性啊。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你会做什么美食小吃啊？会有什么这个文创好物啊？你是一个这个学画画的，你会画一些这个小艺术品啊，都可以参与到这个后备箱集市当中。
1: 觉得可以摆摊儿的，
0: 嗯，
1: 如果让你摆摊儿，你会卖什么？
0: 卖嘴啊！我没听说过啊，南来的北往的，动不动就爱上火的。人相声最开始不就这样吗？
1: 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报名，想要摆摊儿的朋友啊，可以拨打18634591000，18634591000来报名啦。
0: 嗯，
1: 潮聚广电后备箱，烟火生意好兴旺。
0: 哎啊，赤皮奇说了，那个药店门口，我咋没见过提拉米？你往那路口走走啊，你没见了过一辆特斯拉后备箱是提拉米苏吗？啊？
1: 哦，如果你摆摊
0: 不热
1: 吃的，你会买什么？
0: 啊、哦，卖饼子家嘛，刚不是听友说了吗？就专门刷了个礼物，说让咱俩吃个饼子家馋馋他啊。
1: 那咱俩就那个什么吧，
0: 嗯，
1: 咱俩就直播，
0: 啊、
1: 然后他们那个想吃什么，咱俩去后备箱集市再刷个礼物，咱俩买了吃给他们看。
0: 也行啊，反正这你是不吃亏啊。等你这段时间一过啊，突然发现啊140了，
1: 嚯、
0: 哦，这算工伤，到时候找领导报啊。
1: 继续来刷新后台，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有没有哪些阶段，
0: 嗯，
1: 那个时间节点儿是你特别怀念的？
0: 哎，
1: 爱国叔说，那个时候还兴电报、电话、手机还很少的年代，我在广州火车站丢钱儿了，只剩下5块钱，
0: 哎呦，
1: 用2块多给家里人发电报，让家里人来接我。
0: 啊，
1: 在此期间呢，我没有钱，在广州火车站待了10天
0: 啊，
1: 休息在大街上捡矿泉水瓶、可乐罐，
0: 哎呦，
1: 只能挣5-6块钱，
0: 嗯、
1: 所以一天只能吃一个馍馍，
0: 哎呦，
1: 缺吃无住的时日终生难忘，使我感受到了人生的曲折和变化。
0: 哎呦。这么一说的话，人爱国叔也是有一段经历的啊、
1: 嗯、
0: 你像在广州火车站待10天啊，每天靠捡矿泉水瓶，
1: 就有点荒野求生的一个感觉。
0: 对对对、当时没想着说在哪个店铺你先干上几天活，
1: 刷个盘子洗个碗、
0: 对对对啊、先凑过回家的路费啊。
1: 来看一下 Love 叔当中说，佳佳脖子上那个是抖音被派来的吧？
0: 啊，没错啊、就是这么结缘的啊，看来一定是之前认真听我们节目了啊。
1: 黄河说，好主意，一个夏天挣500个 W、
0: 哎呦呵，哎呀，不能挣太多，太多的话大家就开始焦虑了，怎么花呢啊、
1: 我觉得其实除了这个挣钱之外啊、
0: 嗯、
1: 就是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兴趣爱好，喜欢唱歌的朋友，
0: 哎，像我一样唱歌好听的，
1: 爱唱歌想登台、你只是爱而已、好不好听，
0: 没实力吗、
1: 因你而唱、全民唱将全民歌手大赛火热报名啦、
0: 哎、
1: 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唱法，平民舞台，专业灯光，广电全程直播、唱响全民好声音，大奖好礼等你来，以歌会友，为爱而唱，欢迎这个音乐爱好者勇敢来参赛。
0: 没错，
1: 报名热线18634591000，18634591000，甭管是唱歌的还是摆摊的，
0: 嗯，
1: 只要想报名打的都是这个电话。
0: 没错啊，再来把电话说一下吧啊，
1: 18634591000。
0: 行啊，这已经这
1: 啊，唱歌我要开腔了，
0: 嗯，
1: 那你报名参加我们那个唱歌大赛。
0: 哎，你的大盘鸡今天不忙啊，这突然我们还刚还说呢啊，今天多宝驴不在，我们直播的这个感觉状态都好了。
1: 哦，他们还有这个宁姐三明治说，他们说用相机播没关系的，不会提示。
0: 哦，
1: 我们是手机
0: 啊，我就怕抖音给我们提示啊、
1: 嗯、
0: 怕我们私下引流啊。
1: 来吧，来看看大家啊都会怀念人生的哪些阶段呢。
0: 嗯，
1: 这位朋友啊切退说到了，说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幸福，非常认可每个人生阶段的自己，珍惜当下吧。
0: 嗯
1: 嗯，还有这位朋友真请我们吃饭呀，华西广场火鸡面给你安排。
0: 行啊，我先饿上一周啊。
1: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桃子啊、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怀念拼命备考研究生的时候，
0: 嗯，
1: 还有读研的时候，自己业余时间又挣了点钱，那个时候不用工作，没有结婚生子，一个人在外面，没有家里的束缚，有钱有时间没烦恼，课业也很顺利，去了好多地方。
0: 哎， 王王王爷啊，说刚才说的什么广电摆摊啊，后备箱集市。
1: 待会儿广告时间再跟你好好说一说。
0: 嗯，
1: 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啊。
0: 没错。
1: 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就可以来找到我们啦。也可以在您的微信。

0: 频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你最怀念哪个阶段的自己呢？一起来说一说吧。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
3: 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2: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世，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乡村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的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1: 来吧。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歌王争霸赛。
1: 啊，歌王争霸赛。我刚说的就是歌王争霸赛，你耳朵听错了。
0: 把家家扣五十打在公屏上，朋友们。
1: 扣婷婷的五十啊？怎么没提前提醒我呢？
0: 我没提醒。
1: 今天周四，今天周四怎么能成歌王呢？我都准备半天梗王了。
0: 你什么呀？
1: 你看我把这梗王都评选出来了。
0: 不是
1: 啊，
0: 刚都让你找歌词了。
1: 什么时候找歌词了？
0: 刚刚。
1: 今天唱什么歌？
0: 你还自己说要唱这首歌来着。
1: 那你看看。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呢让大家一展歌喉啊，有想听歌的、想唱歌的啊，大家呢积极踊跃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这个歌啊，它相当有难度啊，据说会唱的人呢不超过90%啊。
0: 哦，这么多啊。来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来朗诵一段歌词。
1: 嗯，
0: 如果您会唱，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
1: 哎，
0: 通过后台把这首歌唱给我们听，应该多多少少都会唱一点点。
1: 是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这首歌相当。当年啊，在浪姐上那是火出圈的啊，
0: 嗯，
1: 那因为他这首歌呢，一下多少人啊青春回忆被唤醒了，
0: 那我知道了，
1: 纷纷给他投票。
0: 一天一天，
1: 前几年的，前几年的，
0: 前几年的 啊，
1: 你一天一天什么呢？你给李小冉打 call 呢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的这首歌相对来说啊，各位男听友们，应该比较熟悉，而且当时我在直播间还跳了这么一段呢啊。
0: 来，请听歌词儿
1: 啊，哟哟哟 ，Cindy baby。
0: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
1: 嗯，
0: 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常常想你，
0: 读个词儿。
1: 常常想你，
0: 读个词儿。
1: 常常想你，这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啊？这唱怎么是读不出来呢？
0: 明明很想相信，
1: 明明很想相信，
0: 却又干啥呢？
1: 不是怎么读不出来呢？
0: 我读，
1: 却又忍不住怀疑，
0: 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
1: 爱就是由我常烦着你。
0: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
1: 想我就多看一眼，
0: 读个词儿，读个词儿，读个词儿，
1: 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0: Oh baby， 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
1: 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
0: 爱你。
1: 你读个词儿，读个词儿。

0: 也不用读了，读到这儿大家应该多多少少知道是哪首歌了。
1: 是
0: 西门吹雪说唱歌不专业，头戴提高。
1: 谁说不专业？
0: 我们是故意的
1: 啊！
0: 我们要是唱的那么专业了，哪有什么节目效果？
1: 对，
0: 对吧？
1: 看这时间段都有人发过来了啊！
0: 嗯，听一下一蓑叶，哎呀，小孩哥，听一听。
2: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眼睛是我的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肯定是我的心。
0: 哇哦！
1: 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
0: 嗯嗯嗯嗯，
1: 多厉害啊！来看一下，嗨说了，你俩读这首歌的时候，为什么我脑子里是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太洗脑了。哎，节目效果啊！
0: 来吧，这首歌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啊，是王心凌的《爱
1: 你》。
0: 如果大家会唱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这首歌来唱给我们听了，一句儿两句儿不嫌少，三句儿四句儿我们也不嫌多，五句儿十句儿唱一段也行，都可以来唱给我们听啦。
1: 嗯，如果能把前面那段英文唱出来，那我说明你厉害啊。
0: 你哼了半天，我以为你要说啥，那我你厉害
1: 啊。那我还能说啥呀？啊，那你赶快接话呀。
0: 不起个送个礼物什么的吗？没有是吧？没有算了。
1: 啊，有呢啊！喜欢在你的臂弯里胡闹，你的世界是一座城堡，在大头贴画满信号，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
0: 嗯，
1: 厉害啊，还是有点音乐基础在的啊。
0: 来吧，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的歌声吧。
1: 嗯，
0: 杜宝瑜唱歌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啊，慎重啊，慎重啊，慎重啊。来看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1: 嗯，
0: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高速的路况啊，就是想要了解高速的最新路况的朋友们，关注运城广播，在后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
1: 对，
0: 一秒清风还在互动刚才的话题，他说怀念大学生活，那就是最美好的四年，去了成都，感受到宽窄巷子。
1: 嗯，
0: 那不就是大号的阑珊根吗？
1: 哎，行啊！
0: 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
1: 是，当时我拍出来那个哪儿，我在那个地方玩的时候，人追梦人说跟咱们凤凰谷差不多呀啊！我就说
0: 凤凰谷还是不一样的吧。
1: 我就说啊，追梦人，你这条留言要被别人看到，网上都得冲了你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我们这个环节是让大家唱啊。有的时候我们一读完歌词，大家都在那儿发王心凌的《爱你爱你》，对，就是爱你啊。
0: 对，是这首歌，但是呢期待我们各位好朋友吧，
1: 嗯，
0: 都能够用这个歌声用语音的形式来跟我们互动啊，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唱给我们听了。当然广告时间也欢迎大家来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今天我们也是开启了抖音直播，期待跟各位好朋友的见面啦。
3: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5: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4: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5: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6: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7: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0: FM 101.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争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的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0: 来吧，刚才呢已经提前把这首歌让大家呢又复习了一遍。
1: 对，
0: 如果会唱啊，就是王心凌的这首爱你。
1: 我刚刚在直播间唱啊，突然涌进来一大批高情商网友，对我一顿夸奖啊，又是麦霸家，又是100个赞送给麦霸家，又是很好听，哎呦，那给我夸的呀。但是
0: 你看人家后面还说了吗？100个赞送给麦霸家，别唱了。
1: 谁说的？那是你自己编的啊，刻意诋毁我。大家看到没？这就是扮演黑粉的人啊。不过说实话，今天呢，当着各位听友的面啊，当着我们直播间这么多好朋友，我要郑重的承。

0: 来听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哈，乐悠流的歌声。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
0: 哎呦真甜呐、
1: 啊！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阿妈心里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你很少生气，却。

0: 怎么这么好听啊？
1: 运成王心凌，哎呦，这唱的可以说是跟我不相上下呀！
0: 原来人家这正确的是这样唱的。
1: 什么叫正确的？我刚唱的是错误的呀！
0: 你老胡唱，
1: 我哪胡唱？我
0: 一点都不知道正确的调调是什么了。
1: 谁说的？我刚唱的不好听吗？刚众多听友对我一顿夸赞，那一千个赞白点的吗？那是。
0: 恭维。
1: 来听一下《念希》啊，怎么发来四秒啊？这唱的确实有点短了。
0: 听一下。
2: 哎呀，你也别损佳佳。人家至少唱的比你唱的好。
0: 你也别损我啊，多讨厌呐、啊！我们就是应当冒犯的节目，你再这样我可冒犯你了啊！
1: 不是你这么突然说完之后啊，我突然脸臊得通红。
0: 原来得这样啊！
1: 突然啊，这平时啊，各位听友啊，对我唇枪舌剑我都免疫了，突然来个夸赞，我不好意思了啊！谢谢小二哥，哎，审美真在线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佳佳非得再给你重新唱一段，
1: 我都得给你高歌一曲啊！
0: 那你歌一段。
1: So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Oh baby， 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0: 没事，挺好。
1: 你就说甜不甜吧啊？
0: 挺好，
1: 多深沉呐、啊！
0: 挺好的，蛮好的。
1: 我这里是这有茶叶的那种味道在里面。
0: 来吧、
1: 啊，
0: 各位好朋友，如果说您也会唱，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一起来唱给我们听吧。

0: 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师傅，你就把绝招传授给徒儿吧。
2: 好，我只做一遍，你看好了。去心要稳，控制好手臂，哈，用心感受，找到那个临界点，按拧一半就行了。最后不要犹豫，出手要快，下压手臂或反方向旋转，收工。徒儿

0: 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2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能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4: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在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各位来看一看哈，我们有位朋友同样发来了歌声，一起来听一下。
1: 来听一下，名字叫做 DHYYYTG。你唱是不唱呢？
0: 你要不唱我们就切了啊。
1: 这前摇太长了啊，你要再想唱的话发一个那个短一点前摇的啊，
0: 排下来
1: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蓝牙没有接对啊。来吧，这个时间段还是要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运城人在北京的黄河，给我们做了对错牌友情赞助的老飞，非我良者怎着我心，我们的老朋友啊，一个人就是战士的亮亮，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哪怕健身也得抽空听我们节目的齐佑老铁，我感觉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他的精神弹泵啊。也有我们在直播间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 What are you 弄啥嘞，恭喜上天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第一道题就有一些些难度啊，推恩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1: 推恩令
0: 是哪位皇帝在位时期颁布的政策呢？
1: 但凡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这道题不能错啊。
0: 是汉高祖还是汉武帝？
1: 推恩令就是你的这个王位啊，不仅要传给你的嫡长子，还得传给你所有的孩子啊，所有的儿子啊。那推恩令是哪位皇帝在位期间颁布的政策呢？这一下就化解了诸侯割据的情况啊。
0: 是
1: 汉武帝还是汉高祖嘞？
0: 这个题应该蛮简单的。
1: 但凡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都知道，我现在清楚的记得应该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学到的啊。推恩令
0: 是的，
1: 是哪个皇帝在位期间颁布

0: 都是战国时期哪位公子的门客呢？
1: 哎，
0: 是孟尝君，还是齐衡呢？
1: 哦啊，在典故中，鸡鸣和狗盗都是战国哪位公子的门客？
0: 嗯
1: 啊，这是俩人呢。
0: 嗯，
1: 鸡鸣狗盗啊，
0: 是孟尝君还是齐衡？

0: 养一只天竺鼠，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容易传染鼠疫，还是害怕它太孤单了？
1: 这个我记得应该是返场题了啊。按照瑞士的规定，不能只饲养一只天竺鼠，你要养这个天竺鼠，你得养两只以上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容易传染鼠疫，还是害怕它孤单？

0: 家的网速都稍稍有些慢呢。
1: 让答案得飞一会儿。最后分享一下吧啊，按照瑞士的规定，不得只饲养一只天竺鼠，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容易传染鼠疫，还是害怕这只天竺鼠孤单？

0: 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5。
2: 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哎，行。
8: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9: 拿两根葱啊，
8: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9: 够用了，够用了，
10: 你把钱存起来，合着急用。
8: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11: 作业写了没有啊？
12: 小赵，草莓带好了吧？
13: 好了好了。
8: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4: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5: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8: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6: 就投一次，
17: 就投一次，
18: 就投一次，
19: 就投一次，
8: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2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从而测量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干扰医护人员的判断。
1: 这道题很多人都答错了，
0: 对，所以是不让做美甲的，
1: 就是怕那个指甲有反光啊。
0: 嗯，是的。
1: 最后一道题，匹诺曹效应是指人啊在撒谎的时候鼻子会发生什么变化嘞？
0: 正确答案是
1: 温度升高啊。温度升鼻子变大，那真的成童话故事了哈。匹诺曹效应呢是指啊当人们撒谎的时候，大脑中的这个岛叶皮质，就是一种脑素，会被激活。而研究发现呢，岛叶皮质活性增强后，体温呢就会升高，尤其是鼻子及周围肌肉的温度啊会有所上升。
0: 是的。好啦，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
1: 嗯，
0: 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答案，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喽。
1: 嗯，来吧，看到后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看我们优选商城啊，大家直接回复1019应该就可以看到我们优选商城的入口。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如约而至。那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让爱回家节目又开始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现在。好的，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今天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工作一切都还顺利吗？今天过得开心吗？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儿想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呢？今天又有哪些收获呢？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有没有一些小惊喜小确幸呢？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哎呀，说句实话啊，这个有时候啊，一个人脑子里面想的事情太多，就难免影响睡眠。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都是几点钟睡觉的？我昨天晚上竟然到4点多，就凌晨4点多还不困，因为我5点多就要起来了。哎呀，结果就把我气的呀，怎么就睡不着觉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我今天就说算了，我也不午睡了，既然不瞌睡，那你有本事白天不要补觉。然后我就开始收拾家里面的厨房，哎呦，彻底进行了一个清理。也不知道是昨天晚上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梦见我了，后就可以听到你的歌了。红桃 K 说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晚上好呀，红桃 K。 红桃 K 今天忙啥了？乐，我们的老朋友了。乐他说呀，美女主播好，好久不见了，老朋友乐，欢迎你。这有半个多月没来了是吗？好的，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教育培养一个学霸的底层心理逻辑。我们昨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是短板，就是孩子在学习一些学科知识的过程中，对于某些学科呢，可能会有一些发怵，或者有一些成绩不那么理想的情况，他可能跟我们怎样的养育方式是有关系的。昨天呢，也提醒了大家，在知道这些情况之后呢，大家呢，不要着急自责，先来听一听，先来带着一份好奇心，看一看到底在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然后致使他呢，有一些科目对孩子来说是比较困难的。那昨天晚上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语数英，今天晚上我们先来说一说历史。当然我们也说到，不管是哪一门学科，它和老师本身的教学能力挂钩是很大的。如果一个老师他能够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那有可能历史是可以学得更好一点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是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历史总是学不好，有可能预示着他在回避一些自己过去的创伤。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很多人都喜欢去看历史，看博物馆，喜欢这些，尤其是一些中年人，那是因为这些中年人他们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创伤了。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的历史令自己感觉非常痛苦，我不想回头看，那有没有可能当我们在面对一个更大的世界的时候呢，回头看也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恐惧和抗拒。那当然呢，在我们学历史的过程中也发现大量和战争有关的信息。哎，这个战争呢，不是说真的是那种荷枪实弹的去战争，而是说这个战争呢，是我们内在的内心里的战争。我们都知道啊，大部分人的成长过程是不完美的，也会面临很多战争，很多的冲突。面对战争和冲突的部分呢，也会唤起人内我学不进去。但是呢，人到中年的时候，他在各种各样的事件中，或者恰好有一些资源可以让自己梳理一下童年的阴影或者是创伤，那他就开始不仅对自己的历史感
感到好奇，感到有兴趣，甚至呢，对我们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很多的历史都开始感兴趣。包括你看，他会去博物馆，哎，对于博物馆当中历史的演变就更加有兴趣了。当然呢，很多孩子去博物馆，他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兴趣，并不是说他们一定有心理创伤，而是说呀，他的这个时空感，比如说我的过去啊，就是如何影响我的现在，他有可能就是说这个认知没有建立起来，他就不会对过去感兴趣，也这就是孩子的时空感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是说培养一个学霸，培养一个孩子，而我们可以从自身出发，大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也许也会对于那些学不好历史的孩子多一些理解。所以你看啊，在咨询工作当中，有很多来访者当谈到他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的创伤的时候呢，他会下意识的去换一个话题，或者告诉你我不知道，然后呢就会很挫败。如果这个人自恋受伤的话，他会表现出很挫败的感觉，那么他就有点认为，哎呀，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来访者，我怎么这么傻，我怎么不知道这些事情。那么这就是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创伤的时候说表现出来的那种无意识的一些回避的行为。那这在成年人当中呢是相当多见的。

0: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劳动节嗨翻天，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了，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激凌代金券拿到手软，广州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欢迎各位朋友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现在呢，直播间里的三路热线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您有相关的困惑需要聊一聊的话，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打进直播间，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在线收听的方式呢，是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啦。来看一下，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就是问大家都是几点钟睡觉的。乐就说了，晚上陪孩子那就10点半之前睡，不陪孩子那就稍微晚一点啊。看来呢就是大家都是以孩子为主。事实上呢，我也是因为这个早上5点多起来就是为了孩子，所以有时候啊就会觉得如果心里面有点事儿，可能晚上呢就不太好入睡了，你要操心呢。好的，来看一下啊。GM 龙哥说，袁芝给咱咨询一下听友们，孩子脸上痘痘和痘痕比较严重，有什么好的方法和产品吗？是这样的 ，GM 龙哥啊，关于脸上的痘坑、痘印和痘痘啊，我这里面有一个方法可以告诉给你，但是呢，这个方法就不能用啊，只是要提醒你不要用任何的什么其他的产品。哎，要看一看孩子是属于肝火旺呢，还是属于五脏六腑的哪一个器官需要我们做一个调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他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脓包，那我们基本上可以只需要让孩子把脸洗干净，哎，平时呢保持脸部的清洁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还有其他的听友有一些更好的办法，也欢迎大家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帮助一下这位龙哥家的朋友的帮助一下龙哥家的孩子。好的，等待着大家啊。阳光大哥说了，袁芝晚上好，昨晚没睡好，今天中午补觉了吗？没有啊，今天就没有睡。今天劳动了，今天呢把家里面厨房彻底打扫了一遍，哎呦，感觉还是挺舒服的。摇摇头没烦恼，他说，芝姐周四晚上好，打卡打卡，忙碌的一天结束了，周四快乐。欢迎摇摇头没烦恼，周四快乐，这每一天都掐着周几周几呢。好，来看一下听风啊，他发来消息了，发了一张照片，我来打开一下。同时呢他还说了，晚上好，打卡打卡。哇哦，你在奥莱小镇是吗？哎，今天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你是去购物去了吗？哎，这一汪水，这一池子的水啊，这颜色可真好看，会拍就多拍几张吧。好的，那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说在历史这门学科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些孩子可能对历史比较发怵，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那么我们可能会说，哎，有的比如说在上了高中或者初中，有一部分孩子他没有办法去回看自己走过的路，也没有办法回看自己的创伤，所以导致了他对历史这个学科呢相对来说呢是有点难，学起来不那么容易。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现了很多青少年的学习中，哎，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或者是我们在从3月底开始就一直在讨论培养学霸的底层心理逻辑，其实呢是有很多都是几乎是全部说中的，因为它本来就是结合临床的一些经验给到大家一些更多的心理学内容的分享，那么以便帮助大家，可以助力大家在养育孩子这件事情上懂得更多，

后更轻松，更明白孩子他怎样的表现是因为发生了什么。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呢，他们学物理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一个孩子始终经历着非常混乱的时间感，或者在他的生命中因为创伤体验过多，他对于空间时间的体验就都是混乱的，就很难学好物理。因为物理是关于一个物体在时空当中怎样运作的一门学科，如果一个孩子他体验到的是我的时空是没有规律的，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学好物理。所以说呢，在时间和空间上，我们可以去对号入座一下，看一看我们有没有给到孩子一个比较规律的时间感和空间感。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化学。物理和化学呢是有比较接近的地方，但是呢化学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的点在于，举个例子吧，两样东西加在一起会产生一个化学反应。比如说有很多女性朋友去染头发，加入一点颜色把它变成另一种颜色，这些呢就都是化学反应的过程。但是呢化学有那么一丁点的不确定，你比如说你要做一个火药，做一个炸弹，它爆炸的时候威力有多大其实是不确定的。这部分和不确定相关的体验，它又是和一个孩子内在的什么是相关的呢？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生活当中很多时候经常会有化学反应，是让他感觉到害怕的。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认为生活当中的化学反应都有哪些，都包括哪些呢？比如说爸爸和妈妈一说话，有可能火星撞地球了，他们俩就炸了，所以他始终回避去真的研究这个化学反应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对他来说太恐怖了。或者说一不小心妈妈就生气了，然后就气急败坏了然后呢家里面或者有不确定的，或者是就是他明明觉得是可预测的，但是结果竟然不是他预测的，这样他可能在这部分是有着创伤的。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

0: 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木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20:01，欢迎您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GM 龙哥，你还在收听节目吗？我们的另外一位听友 Leon 给了你一个方法，他说：“哎呀，那个龙哥呀，孩子脸上的痘是青春期正常的，是因为进出不平衡了，让孩子多运动锻炼。”这样增加了排泄，脸上的痘就会慢慢的消掉，要去开导并且引导孩子这样做，绝对没错啊。他说我的孩子就是这样消掉的。他还说的，袁芝老师说的就是正确的方法，正常去洗脸就行，保持脸部的清洁，做好脸部的清洁。哎，这个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动作，我觉得你给的这个方法真的可以试一下，听上去还特别靠谱，而且你也是有经验，因为你们家孩子就是这样让痘痘下去的。我来重复一遍啊，多运动，多锻炼，增加排泄，保持脸部的干净。好的， GM 龙哥，你听到了吗？收音机前还有什么其他方法的各位朋友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进行今天的内容。我们说到了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些孩子可能对一些科目存在一些短板的问题，那么在这些短板的背后有可能是怎样的一种养育方式致使了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呢人是在一直在发展的，所以它不是

说啊，你现在看到他这个样子，他就定性了，而是说他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发展，他一直在成长啊。我们要相信一切皆有可能。那么刚刚呢，我们说到了一些学科，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门学科，体育。因为呢，现在中高考当中，体育也开始变成一个特别重要的模块。很多孩子他可能再怎么练，好像总是非常落后，或者是说，哎，这个我们可以这么谈，关于体育，一部分和我们的先天设定基因有关，另外一部分是和我们的自我有关系的。有些孩子从小到大总是被周围人，就是灌注了一个灌啊，就是灌水的灌，注是注意的注。那在心理学上，这个灌注呢，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或者说，被周围人贴上了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标签啊，这个也不够准确。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灌注这个词？灌注就是它是一个容器，你要往它这个容器里面输入或者灌一些东西，装一些东西，注入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用灌注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容器啊，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容器。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自己的身体是一个载具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说法。但是在心理学上，我们更愿意称它为灌注。比如说你当你去关注另外一个人，你注意到他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把你的注意力灌注给了他，就是它是一个容器，你倒给了它。那比如说一个家长说，你怎么这么笨呢？别的孩子都很聪明，就你笨，你天生就是个笨蛋。那么就是把笨蛋这个词灌注给了孩子，在孩子这个容器里面就装进了笨蛋这个词，然后这个词倒出来还真不容易呢。所以说呢，有些孩子从小到大总是被周围人灌注一个你很弱，你很容易生病的印象。比如他明明不冷，但是硬

他的一个编码，他就会照单全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另外一个孩子他可能也玩很多水，然后他妈妈就说，哎呀，我们今天玩好了，给他擦擦干净就带回去了。那么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啊，你要感冒你要发烧，这两个孩子脑海当中对于自我的印象肯定是不同的。可能前面的孩子的感觉，同时千万要避免给孩子植入他是弱的，他是落后的这种心理暗示。我们要帮助孩子看到哪怕一点点的进步，都说明他的身体是有力量的。比如你可以说，哎，上周你一分钟跳了50个跳绳啊，这周你就跳了80个呢，你看，这就是你的进步。我们从这样的视角来帮助他看到这一点点的进步，就是在帮助一个孩子恢复自己身体感觉的一种路径，这也是可以帮助到孩子在体育学科上表现更好的一种方式。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朋友们发来了什么样的消息啊。来，静M龙哥说，谢谢袁志老师和朋友们啊，不客气。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哎，行。
3: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4: 拿两根葱啊，
3: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4: 够用了，够用了，
5: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3: 你从早到晚在校园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6: 作业写了没有啊？
7: 小赵，草莓带好了吧？
8: 好了好了。
3: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9: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0: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3: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3: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6: 谁？是谁？
15: 你往下看，往下看，
16: 往下看。
1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7: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8: 10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
19: 报名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来看一下 GM 龙哥。他说袁芝老师是好人，大好人，大好人中的大善人，不但有着菩萨的声音，还有一个菩萨心肠。感觉时间都停了，这是你给我的最高勋章了。

心理健康。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偏科背后可能有着怎样的心智世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你看袁芝，你知道这么多，你是不是一定可以帮助每一个孩子能够全面的发展呢？是不是你的孩子就可以全面发展呢？哎，说实话啊，其实一个人的发展就像我们做化学公式的配平是一样的，那儿多一点，这儿就可能会少一点。有时候我也会跟朋友开玩笑，就说太完美的东西往往就比较短寿。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他到青春期，有时候情绪控制会让你觉得他有点不近人情。那这部分的孩子本身右脑的功能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局限的，但是他的左脑很发达呀。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意识的帮他配平一下，但是千万不要觉得配平是为了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他可能会对周遭的感知更加敏锐了，可能会在做数学的时候看着窗外的树叶走神，然后感叹四季的更迭是多么的浪漫美好。但是当一个孩子感受到这个世界美好的时候，那你怎么会担心他做作业的时候走神呢？因为他是能够感知这个世界的，所以你就不会去担心他的学习了，也不会把关注点聚焦在学习上了。或者你看啊，有些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开始谈恋爱了，他的右脑变得非常的活跃，而他的成绩却下降了。所以当这种时候家长就会很着急。但是如果我们把孩子看成一个整体的发展，你会发现此消彼长总归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规律。我们可以想象当孩子到三四十岁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像现在的我们作为一个中年人的状态。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就是我们可以去拼尽全力做很多事情，但是到头来没那么好也没关系。所以有很多中年人会觉得，我不满意我现在的生活，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

是父母情绪的天然接收器，所以呢，他一定能够感受到你压得再深的那份焦虑。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会困扰于啊，我也没有给孩子压力呀，为什么他还是会有情绪问题呀？这个时候你要去问问你自己，你说的没给他压力，到底是真的没有给，还是你心里面其实还是对他有着很大很高的期待和要求的？孩子他会从很多的细枝末节体验到的。即使呢，一个小时候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孩子长大了，依旧可以有非常多样化的人生。包括有些孩子他可能什么学科都不好，但他就是体育好。长大之后，他可能会去做一个体育教练、游泳教练、舞蹈教练、健身教练，是吧？也可以把自己养活得非常好。大家如果把眼

偏科的科目，我们更是要帮助孩子寻找唤起良好体验的教学体验。哎，千万不要说，哎，因为你偏科，所以我要找一个更严格的老师来。千万不要这样做啊，一定要找一个让孩子觉得被偏科的科目，我也是可以从中找到乐趣的，或者说我可以找到一个在这方面鼓励我的老师，让我多一些信心去把它学好。其实啊，我们可以以人夺己，哎，就是说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自己也可以体验一下自己的短板。即使一件事儿我不那么擅长，我依旧可以很自在地去对待它，我可以很享受做它的状态，因为这是对孩子最好的示范。即使做得不那么好也没关系，这才是真正的松弛和佛系。那我们要避免当着孩子的面去评价别人。真的在咨询室当中有很多家长啊，他们会觉得我就是和我同事说了句什么什么，然后我孩子就生气了，站起来就走人了。事实上，我们真的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去评价别人。比如说，家长他自己说我对孩子很松弛，但是呢，他说，哎，朋友的孩子的时候，好像是用一种很严苛的标准，觉得，哎呀，你看那个谁谁谁的孩子，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知道吗？这些话孩子会听进去的，他会认为我的爸爸妈妈对这个世界是有很高的要求的，他们对我只是一个谎言或者是一个假的期待。所以我们一定要当着孩子的面，避免特别评判或者特别严苛的去评价他人。所以说呢，就是根据孩子具体的偏科科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家庭环境呀和自己的性格特点，有底放矢的，因地制宜的去找出一些养育策略当中需要调整的部分，来帮助孩子更好的发展出某一块的心智能力来。总之呢，我们要告诉孩子，也要帮助孩子，更好的去建立他的自我

0: 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烦恼说，芝姐，就所谓的天道既满，人道既全，啥事儿啊啥人呢、啊、适可而止，懂得知足，不必强求，要永远记住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是的是的，此处应该有掌声。祝愿，希望他超常发挥，创造自己的佳绩。哦，你要放到最后一首啊？嗯，那我现在还给你放了。

不真心的温柔的女人才可以得到优越的生活。你这个说法不太对，可能有一部分啊个别现象是这样的，但是大多数啊还是有很多很多真爱的。听风怎么呲牙笑了，把牙收回去。写懒星写好运说为老师点赞，谢谢你，

0: 了吧？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笑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0: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谁？

0: 时间来到了20:45，现在朋友们在哪里正在收听节目呢？看到懒星写好运说唱得很棒，谢谢您。听风说唱得真好听，谢谢我的听风。好的，再一次看一下啊，莱昂说好家伙，这歌好老啊，我竟然还会唱还会哼，是真老了。因为昨天晚上不是已经唱了那个播放了那个男生版本的了吗？所以今天呢就为你播放了女生版本的。
1: 去听你的呼吸，
0: 他还说了没事的没事的。嗯，那你下一次如果还点这首歌的话，我就帮你来安排嘎啦演唱的那个追梦赤子心。不要惭愧不要惭愧，挺好的，世上我们并不老啊。
1: 时间代替我疼你，
0: 我们可能就说年轻或者是老，大概率呢是好像对我们的年龄有一个定义，事实上呢就每一天都是属于自己的，就算老了那曾经不也年轻过吗？每一天都没有白过。

我想问一下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我看一下啊，有没有儿子的名字0639号是吗？月天的阳光，花儿也如沐春风一般热情地展开双手，笑脸相迎，加油0639。

0: 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1: 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往前路，忘掉了旧物，却忘不掉我们的最初。被思念阻挡的去路，到后来只剩下了无助。无数次梦里跨越了时间，幻想能与他相见，记忆却模糊的张脸。

0: 值得心，三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2: 你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4: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4: 然后就是光。
5: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9: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8: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10: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9: 好。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谁明白听谁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那把锄头锈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掉土里了，太阳还没起呢，就出发了，冬天。

0: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西进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2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2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0: 货。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2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2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嘘，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0: 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

0: 上床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
2: 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0: 2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2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归宿。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不要熬夜了，快点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0: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0: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迹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

0: 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

0: 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绕。
1: 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

0: 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2: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3: Lady，
1: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人。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着呀，我孤独地走向前。孩子，你在哪里？

要熟悉井底脚，扶我不叫，扶我要忍受鬼记忆，路彻彻底底孤独说改变，其实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寻觅着他。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

头小，又圆我脸，他脸在嚣张。看看你人生的建立，发现你啥子都没有，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咋个去支配？是那些人活不下去，准备好手都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的帅位。

0: 会，我比你说不来弯。会会会会会会会会，唱一首小，
1: 你们唱。

0: 时间早上六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

0: 海河流，绿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

0: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现在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徐主任，请您跟我们讲一讲，我们该如何解读报告单上的常见结果呢？
3: 通常这个细胞学报告呢会用这个 TBS 分类系统，那 ASCAS 呢提示细胞有轻度的异常，但不足以明确这个意义，需结合我们 HPV 的结果呢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个处理。那 low cell 呢是通常与一过性的 HPV 感染相关，多可自行消退，只需要定期随访就好。那 high cell 呢属于癌前病变，是需要进一步阴道镜的活检来明确我们的诊断，并通常呢是需要来医院进行一个专业的治疗。那 HPV 的报告呢主要关注是否是高危型阳性和它具体的型别。
2: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

0: 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幸福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手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现在也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和运段、运宝段、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S5902运城的绕城高速，全段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发。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7座以上不含7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的铺安街和卫峰街上，在学校门口啊，运城中学的学校门口压力是存在的。另外呢，在实验中学门口南向北、北向南双方向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目前红旗西街和盛汇路这儿完全没有问题，畅行无阻啊，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理想学校路段在素水街上，素水街和朝元路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压力较大。其余路段的通行状况基本是较为顺畅的，您在路面上行车碰到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及时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言。

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及时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

0: 了解。
1: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哈，两岁的孩子哈被锁在车内，靠一张照片自救了。妈妈回应说哈，两岁的娃娃锁在车里面哈是自救脱困，是怎么样来解决的？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0: 有些安全感一张照片就能够戳破了。消协呢实测30款热销智能门锁啊，一张打印照片秒开智能门锁。智能锁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1: 再来说一说，夏天到了，喜欢游泳的朋友的话一定要注意了。我们选泳衣的时候啊，尽量避开这3种颜色哈。稍后的1019健康来了，详细关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0: 好了，关注一下微信后台啊，各位好朋友们的留言。1729说到，早上好，一个人不愿意为知识付费，就要为自己的无知来付费；不愿意承受学习与思考的辛苦，就要承受愚昧的代价。
1: 所以说人呢，总得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哈。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晨起，早上好，打卡签到啦。
0: 早上好呀。还有任东海说到了，今天的是世界微笑日，嘴角上扬，微微一笑，给自己一份好心情，为身边人带去阳光啦。
1: 关注一下老师涂装说到了，精卫晨起，早上好，打卡签到了。时光啊，无声无息，生命的旅途步步向前，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去追逐属于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吧。
0: 早上好。

0: 能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过关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5: 大家早上。

0: 正常上班哈，昨天锻炼了18.6公里。早上好。好了，7:16哈，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昨天呢我们节目当中有说到过哈，就是喝酒不能够吃这头孢类的药物，但是大家呢不要忘了有一些这个就是藏在药里的酒精是真刺客啊，就是服用了一些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啊这样的常见药，酒精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服用了这些药也是不能够来吃这个头孢的哈。
1: 对，包括水果当中这个西柚哈，也是不要和一些药物一起来用啊。嗯，
0: 没错。最近呢在陕西西安的一位男性患者饮酒之后呢受凉发烧，没想到服用了几次家里常备的布洛芬，不仅体温的飙升至40摄氏度，而且出现了皮肤溃烂、口腔和眼睛等黏膜损伤等一些症状，被诊断为大包性表皮坏死松懈型药疹，这是一种极为凶险、病死率很高的药疹的类型，属于危急重症。

0: 替消作、假消作以及呋喃妥音也会在喝酒的时候引起双周轮反应。除此之外，还有一类降糖药，比如格列齐特，也会在饮酒期间引起双周轮反应。
1: 专家尤其提醒，过敏体质人群酒精耐受度极低，服药期间最好滴酒不沾。
0: 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酒精没有绝对的安全用量，极少量的酒精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过敏，它的整体过敏的风险以及严重程度较这个普通人群也是比较高的。
2: 是，所以说这方面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啊。就是我觉得安全一点是什么，就是但凡是喝了就是药以后就不要再喝酒，就喝酒了以后呢，
3: 啥药你别吃。
2: 对，你比如说你烧得很严重了，你还是到医院去，不要自行去用药了啊。
3: 对的，尤其是针对我们过敏体质患者哈，一定要注意了。
2: 好，就来说一说这个人造大米吧。人造大米这个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人造米是不存在的，因为大米的它的成分呢是来源于天然，但是呢在食品领域为了辅助呢治疗高血糖、高血脂等等一些慢性疾病，可能会制作成这个速食米饭，确实存在把这个粮食草本提取物等等物质呢磨成粉，重新的造出形状类似米粒的一种食物，一般被称为是重组米。
4: 重组米、营养强化米、工程米等，是以淀粉类食品为原料，添加乳化剂、营养强化物质，如钙、铁等。优势在于可控性强，可根据需求灵活添加杂粮、蔬菜等成分，还能精准控制蒸煮时间和米粒软硬度，无需复杂操作就能快速煮熟，因此非常适合用于速食、自热米饭等场景。
5: 自热的这个饭啊，它的优点在于真的是煮个十几分钟就可以了，平常你煮一锅米饭你十几分钟绝对煮不熟，所以这个技术实际上是可以帮我们造出不同的人、不同的场景所需要的那些米饭。
3: 对，之前很久以前，很多年前了，吃这个自热米饭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米粒儿哈
2: 和咱们平常这个米感觉不太一样，
3: 对
2: 吧？
3: 它好像就更透明一些哈，就有点像假米。
2: 对，所以说大家就觉得这是不是像是人造米啊？重组米本身是可以安全食用的，当然现在市面上比如说像这样的自热饭呐、还有速热饭，大部分都是重组米，本身并没有毒哈。人造有毒大米这类谣言其实是旧谣新传，所谓的塑料造米、什么黄曲霉素超标等哪些不实说法，已经对民众造成了困扰。
5: 人造米的谣言其实它十年前就已经有了，因为当时自热米饭刚出来没多久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异议，说这个是塑料做的吧，这个不是天然的大米吧，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塑料做的。知道这一点你只需要有点逻辑就行了。那么刚才这个谣言里边讲里边有黄曲霉毒素，这个话其实是完全不成立的。不论你是做什么食品，黄曲霉毒素都是有国标在那管着呢，并不因为说你做人造米你就可以不符合国标。食品安全的标准对各类食物当中污染物的限量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所以我们用碎米做加工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用已经发了霉的碎米。
3: 是，所以说像之前所传的这个人造米有毒、人造米是塑料啊，这个是都是谣言啊，它是有营养的。

0: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0: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4: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7: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6: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8: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7: 好。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谁明白听谁的。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19路况时间。
1: 7:30，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呢，看到呢，现在在绕城高速上啊，绕城高速的桥下持续到了柳河东路，走左安皇城路段西向东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0: 来关注一下，在空港南北区桥下的陶朱公街北向南方向啊，这一会儿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圣地街依旧是在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关注一下这一会儿的安逸西路哈，在安逸小桥洞这个路段哈，南北双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其他路段哈，目前通行状况基本是较为顺畅的，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关注一下盛汇路、盛汇桥、红旗西街这个路段啊，基本上也是畅通的，大家呢可以放心前往。那么呢，大家在路面上行车哈，碰到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或者是在路面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忙的，都可以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如果是微信来参与，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32，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在永济啊，永济的第五届蒲剧艺术节呢拉开帷幕，演出呢将会持续到5月24日啊。
0: 在此期间哈，会上演10多场的大戏哈，我们可以来共同关注啊。
1: 嗯，所以说家里边比如说有喜欢这个蒲剧的哈，大家呢可以前去来一睹为快啊。
0: 那么这次艺术节哈，你比如说是从6号到8号期间哈，今天晚上他每天晚上哈都会有这个中报鼓，还有对银杯、游龟山哈等这个唱戏啊。
1: 对，每天晚上的7:30哈，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24号啊，每天晚上都是7:30有演出。那么这届蒲剧艺术节呢，由深圳剧城剧院的管理有限公司和山西省蒲剧艺术团联合打造，开幕式上的一大亮点就是一戏三味儿。怎么个一戏三味儿哈？一戏呢，就是和永济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戏曲《西厢记》；三味儿指的是什么？是蒲剧、梅户，还有秦腔戏呢，兼顾了艺术高度、文化温度与群众热度。也期待广大戏迷在唱念作打之间啊，尽情的来享受戏剧艺术的独特韵味儿了。啊，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哈，这个有关于就是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的一个有关的事项啊，来提醒给大家。
0: 这个的话是省教育厅日前发布通知表示，为持续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进一步规范和优化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管理，经过研究决定对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的有关事项啊进行调整。这一次调整啊，主要事项包括全省统一组织的普通高中水平的合格考试，统考科目笔试的安排，由每次考试覆盖所有考试科目调整为每年安排的考试和覆盖所有考试科目。
1: 对，每个学期末组织一次啊，夏季安排化学、生物学、历史、地理4科考试，冬季安排语文、数学、英语、物理、思想政治5科考试，不合格科目提供一次补考的机会，考生可以报考下一次同科目的合格性的考试了。那么这次调整从2025年秋季入学的普通高中起始年级的学生开始来进行实施了。
3: 不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

0: 101.9路况时间。
1: 7:45，再次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2: 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姚梦桥，现在桥面上东向西方向属于车多缓行，运城北高速口这会儿哈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来关注一下大禹学校门口，从勤学街持续到大禹街，整体的南向北方向啊，全段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2: 关注一下这会儿整个全段的秀水街，双方向都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桥山街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玄陆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目前的破恩街是在学院十小门口啊，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
1: 还有卫风街和步青路的交汇处啊，双方向目前排队等候的车辆较多一些。
2: 学院路和卫风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啊，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再次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哈、目前呢，在淮东南路过了红旗东街以后呢，整体北向南的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
2: 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中引路，中引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哈、北向南的方向哈、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再来看一下现在的六岔路口啊，解一小学门口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较大。
2: 凤凰路目前的话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哈、南北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
1: 盛汇路盛汇桥，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现场的情况，是完全畅通的哈、红旗西街压力也不会太大。来看一下空港这边哈、空港目前呢整个的空港通行状况也是不错的，在陶朱公街上啊，单方向的南向北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2: 其余路段哈、目前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

0: 行的。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号哈，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三路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2: 好的，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说到了到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每年不管是各大平台交警部门啊，都会给大家科普，不要把孩子一个人放在车上，但是年年都有悲剧发生啊。
0: 对，就哪怕是你临时去车外面取个东西，或者回家里取个东西，一定要把孩子带上啊，不要单独留在车里边。
2: 哎，最近呢，在陕西西安啊，这个不是说单独把孩子放的，就是他们下车的时候不小心把这孩子和车钥匙同时锁在车里边了哈。这是带着2岁的女儿开车出行，起初呢，就是这父母是没有离开车的，就是把孩子和车钥匙不小心同时锁在车里，然后父母就怎么引导都听不懂，来怎么找钥匙啊？然后爸爸呢急中生智，拍下钥匙照片举到车窗前，没想到

0: 在地，这一幕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他还以为他碰到什么了呢。
1: 对，这个算是一个应激反应吧，不知道大家之前哈有没有说是被什么吓过，然后再到后来以后的话再碰到的话就会哪怕没碰到然后都会感觉很惊吓哈。
0: 我小时候被老鼠吓过，所以是到现在为止我最害怕的这个小动物就是老鼠，就一提起它或者一看到它那个形象我就感觉特别的害怕。

0: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
1: 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0: 工程师提醒，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中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
2: 可能有些人心里就说，我还是觉得这个钥匙开门是最安全的啊。
3: 对，
2: 出门把门呢反锁是最安全的啊。
3: 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智能锁的时候哈，比如说是家里面如果说不用这个 IC 卡的话，一定要把这个功能给关掉哈。